0: 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来刷新一下目前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看到嘉陵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5米，缓行89米；长青路由西向东永和路附近拥堵145米，缓行402米；龙湾隧道由西向东当前缓行561米；宝塔山路由南向北从南桥到市场沟桥当前缓行702米；包南线由南向北从黄浩洼路到沿河南路缓行764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杜公祠路到市场沟桥当前缓行647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拜托给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往事知多少。
1: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2: 我肚子好饿，
1: C 噪音法，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1: 987早上8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0: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日要闻。20号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联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21号，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同日，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20号下午的21时，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再来关注一组资讯。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21号，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呢将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呢将赴非洲、南亚执行

核协使命杠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1号的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也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21号，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批的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位。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再来关注服务方面的资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1号的20时至22号的20时，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往事知多少全部内容，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各位如果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早间想分享的资讯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发送互动。8:09，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放送好音乐，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情歌。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继续聊手，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早间的7:30到9:00，为大家放送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还是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目前呢，依旧是我们的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来看到嘉陵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5米，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拥堵561米。圣地路由东。

向北，从沿河东路到 G210 拥堵148米，缓行536米；龙湾隧道由东向西缓行584米；还有枣园路由东向西，从沿大路到枣园大道拥堵60米，缓行273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03米，缓行397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到市场沟桥缓行446米；还有长青路由。

0: 安交通音乐广播，继续就让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1: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0: 欢迎各位，这里就是走路上说，我是主播悠悠，在路上的事儿我们都关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共同了解一下最近呢，在苏州啊，它是推出了一项这个新的治理举措，而且呢是针对外卖骑手的。具体是怎样的呢？那它就是通过打通交通信号灯的数据和平台配送系统，将骑手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从订单的计时当中剔除，这样呢就可以顺延配送的截止时间了。对，因为经常点外卖的朋友都知道，通常呢我们点了外卖之后，它就会有一个预计送达时间，如果说你再超出了这个时间，那这个外卖骑手他有可能就会被平台罚款。所以呢有一些骑手小哥啊，为了去赶这个时间，有时候可能会闯红灯，这样的话就存在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苏州这次推出的这项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治理新举措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人性化了。外卖骑手配送呢讲究时效，但是如果说遇上连续的红灯、道路拥堵，还有商家出餐延迟，系统中的倒计时不会停下，在准时率还有接单量以及收入的压力之下呢，一些骑手就不得不在守规可能超时和订单可能违章之间做出一个选择。闯红灯争的不是几秒钟的时间，也是配送的辛苦钱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所以说他们难吗？真的也挺难的啊。过去治理骑手交通违法呢，更多依靠的是宣传教育和事后处罚，这些措施有必要，但是却不一定能够触及到问题的根源。一边要求骑手慢一点，安全第一，另一边呢却保留着不断催促他们的考核机制，所以骑手真的很难慢下来。苏州这次试点的可贵之处呢，就是在于没有把责任简单的压给骑手，而是进一步追问他们为什么冒险赶这个时间，现有的规则当中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有效的治理呢，应当时时把自己和群众摆在一起，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他们面临的难题，在依法治理的同时呢，努力消除那些迫使人违规的现实诱因。当然这样，我们看到大数据和新技术不仅能够提高效率，同样呢也可以赋能社会治理。过去呢，平台它是依靠算法计算距离、规划路线、压缩配送时间，如今呢可能会通过交通信号数据平台和配送系统相互通，算法呢也只能识别骑手正在合规等待，让配送机制更加的合理。也就是将红灯等待时间从配送计时当中剔除，说明啊，这个技术进步并不只是把城市运行的速度推得更快，也可以让管理更加精准，更有温度。苏州这次推出的也不只是红灯停表、连续跑单4个小时进行休息的提醒，还有12小时强制下线，对没有交通违法行为的骑手给予话费补、充电补助等等这些奖励啊。这些措施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造更加安全、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劳动环境。我们在看到效率和秩序的背后呢，体现的是一个城市的人文关怀。一个有温度的社会不能一边享受快速配送带来的便利，一边呢又把速度产生的风险全部都压在骑手的身上。

我们也知道一个道理，就是社会治理很难依靠一项政策一劳永逸啊，它需要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公共秩序和提高运行效率之间不断的去校准尺度，寻找平衡。计算法学会等一等，也并不意味着城市运转就慢了下来，相反呢，行业能够走得更稳，城市也会有更温度。所以目前呢，在苏州进行的这一项这个试点正在推行啊，新的举措，如果说真的可行的话，也希望未来能够逐步的在各个城市之间去推行。8:38，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点播歌曲。接下来的时间为各位共同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毛不易《幼鸟指南》。

北京时间呢8:50，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感谢各位继续留守我们的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大家还要需要注意的路段，目前比较拥堵的是嘉陵路宝塔山附近由北向南，还有呢这个高新大道由南向北，以及包南线宝塔山路从 G210 到满房线由南向北的路段，宝塔山路从 G210 到这个满房线由南向北，大家注意小心避让通行了。那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跟各位说再见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走路上说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03集。当一支疲惫的兵瘦马弱的队伍于一片晨雾迷蒙中陡然出现在保安县所属吴旗镇的二道川的时候，陕北这块北接莽莽朔漠、南扼800里秦川的娇枯而伟大的土地，便又像200多年前的明末农民起义时一样，再次浓墨重彩地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并且很快成了天下瞩目的角儿。中央红军来了，一时间从陕甘边到保安再到甘泽县的上石湾镇，到处都是欢迎中央红军的接待站，老乡们源源不断地将刚刚倒进屯子的粮食送了过来，甚至连瓜果梨枣也一并交了过去，用陕北人的全部真诚、热情和感慨，让这支疲惫之师于离开南方根据地一年之后，再次体味到了家的感觉。于是便有了那首后来风靡全国的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但是如此重大的消息传到雁栖岭已经是十多天之后的事情了。自从回到雁栖岭，磨石坚他们整日除了练兵就没

0: 没什么事情可干了，但他们的心却没闲着，分别在东南西北20里处安排了岗哨，在防范景山月的同时，还要防范自己人。回到岭上的第三天，他还派人北上沙城，试图请袁国良回岭主持大局。但无奈，那时候袁国良和锦绣川他们正被吴长云软禁在沙城警备司令部，所以没能见到。那天下午，在雁栖关放哨的战士突然带来了一个信使，那信使一见磨时间就开门见山，说龙军长要他和谭鹤鸣立即将全团带到保安县长宁镇接受整编。此时磨时间还不知道中央红军来陕北的事儿，更不知道陕甘红军已经被整编成了红28军，便问那信使：“
1: 龙军长是谁？龙主席吗？那咋又成军长了？”
0: 信使便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和陕甘红军整编的事儿详细给他讲了一遍，包括龙志宽被关押和毛主席命令刀下留人的事儿，还给他看了龙志宽的亲笔手令。磨时间这才放下警惕。
1: 好，那咱明天就开拔。
0: 一到长宁镇，磨时间和谭鹤鸣就到保安县城见龙军长去了。
1: 你现在有多少人？
0: 简单的寒暄过后，龙军长就开门见山地问：“
1: 368人。啊，又扩了不少嘛，之前你们团不才200多人吗？”
0: 说完又瞪了他俩一眼，随即板起脸说：“
1: 磨时间，谭鹤鸣，鉴于你俩擅自脱离根据地的严重错误，经军党委研究决定，免去磨时间的团长职务，降为营职，即日到红军大学脱产学习，以观后效。谭鹤鸣降职为军部特务营营长，所属部队缩编为军部特务营，员额120人，其余兵员补充支援中央红军。”
0: 磨时间当即慌了，倒不是因为免职，而是他真不想去学习，所以就哀求了起来：“
1: 龙主席，免职可以，但您能不能不要让我学习？哪怕让我当个战士都行，我娘生就不是念书的料子，在雁栖岭念了5年书，总共没识下4个字儿，一看见字儿就瞌睡，能不？哎，求您老人家了。”
0: 龙军长伸手在他脑门上重重戳了几指头：“
1: 我还不老呢，你当红军大学谁想进就能进啊？告诉你，只有师以上的干部才有这个资格，是毛主席看咱陕甘同志的文化和理论水平普遍不高，才给咱破例的。你给我记住，报道后必须规规矩矩的，尽快把你身上的那股山大王的味儿给我去了。”
0: 磨时间一看已经没了回旋的余地，便只能服从命令了。而就在这时，他又猛然记起了一件大事儿，便看了龙军长一眼，诺诺地问：“
1: 那袁国良呢？他是真叛变了，还是你安排的？”
0: 龙军长猛地直了一下身子，眼皮儿用力朝上一翻，好一会儿才面带忧色地来了一句：“
1: 定论都出了，你还问这干啥？把你自个儿管好就行了。”
0: 于是磨时间便再次陷入了揪心的痛苦之中。尽管谭鹤鸣一再给他分析如此机密的事儿，龙军长是不会轻易告诉咱的，但他依旧不能从偶像叛逃给他造成的痛苦中走出来，好长时间都浑浑噩噩，直至2个月之后从红军大学结业时都没能缓过来。而就在磨时间为袁国良的叛变 而感到揪心的痛苦。

0: 的时候，袁国良的命运正在接二连三地发生着魔术般的变化。自从当了沙城警备司令部的警卫连连长之后，他就一直无所事事，因为景山月没有大事儿，基本不出动，即便出动也不过是到所属各部队的防地巡视一圈，要不就是在城里出席相关活动，也真没什么需要警卫的。所以在大多数时间里，他只能在司令部闲着，陪景山月下下棋，喝喝茶，聊聊天，别无他事。但他生来就不是一个乐享舒适的人，一闲着就浑身不自在。加之他已经知道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的事儿了，而这必将给革命形势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而他却只能被动地置身于变局之外，所以心里一直很烦乱。而正当他为此烦乱不已的时候，景山月又突然去世了。说起来，他的去世也实在是太过突然了。当天他们还到城外视察了一圈防务，但就在回来换衣服的时候，配枪竟突然走火了，并且端端就伤到了心脏。于是这位在沙城盘踞了近20年的陕北王就此意外谢幕。不用说，景山月的去世对陕北乃至整个西北的地缘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就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二天，高佑成就接替他担任了沙城警备司令和86师师长。一朝天子一朝臣，尽管就私交而言，这高司令和景山月一直不错，但依旧对司令部的人事做了一系列调整，而首当其冲的便一定是事关他个人安危的警卫部队了。所以仅仅5天之后，袁国良就被挪开了，给了一个骑兵团一营副营长的职务。不过这对他来说倒也不啻为一件好事儿，因为至少已经靠近兵了，并且机缘巧合的是，那一营长田英南恰好是他在沙城中学时的同学，并且和景秀川一样，也是他当学生会主席时的副职。虽然好几年都没打交道了，但谅他也不敢对自己呼来喝去。果然，就在任命宣布后的当天，田英南就亲自跑到司令部接他来了，并且一见面就急忙跟他表态：
1: 以后咱俩就商量着来，不存在正副这么一说。
0: 一到沙城西边的乌拉素驻地，田英南就把全营人马集合到营房前面的草滩上，为袁国良举行了一个简单而热烈的欢迎仪式。全营人马以连为单位列好方阵以后，田英南就带着他策马来到队伍正前的一处矮梁上站定。
1: 这就是司令部给咱派来的副营长，姓袁，大家欢迎。欢迎袁副营长，欢迎袁副营长，欢迎袁副营长。
0: 所有人刷的抽出刀马，直直的指向蓝天，一连齐呼三声。田英南将手一摆：
1: 副营长是司令部任命的，咱改不了，但弟兄们以后就叫他袁营长。咱一营以后啊，就不存在副营长这么一说。为什么呢？因为袁营长就是我常给你们说的当年在沙城中学打井公子的那个袁国良，太原步兵学校毕业，刚从司令部警卫连连长的位置上提拔过来的。袁营长那可是神枪手，最近疯传的过命之交就是咱袁营长玩的，一会儿就现场表演一番，让你们开开眼界。

0: 刻意避开了袁国梁的共产党履历，场子很快就摆开了。当然，因为他们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他和锦绣川、马彪之间的那种相互托命的信任，所以自然不会用真人，只把杨玉插在柳船尖上，然后栽到草地上。这样一来，袁国梁也就没有任何负担了，便直接加了戏码，让他们在西北东三个方向各栽了两根柳船，插了六棵杨玉，六只靶子相互间隔30米，呈门洞形排开，并让田英男手里也捏了两颗。因为他来的时候随身带了两把手枪，所以连枪都没试就直接开演了。与上次的练兵场相比，这里的场地明显宽敞多了。袁国梁便直接驱马退到了400米开外，然后猛地举起右臂朝天放了一枪，随即旋风般的朝靶子狂飙而去。啪啪啪，一连六声枪响，六颗洋芋就像炸雷过后的雨点敲到尘土上一样，接连腾起六团乳白色的雾沫，碎成了一包飞溅的渣子。
1: 好，
0: 现场随之爆出了一阵海潮般的欢呼声。随即袁国梁又猛地勒住马缰，掉头冲了回来，跑到距离田英男30米左右的距离，又举起左臂朝天放了一枪。田英男得令，将手里的两颗洋芋一齐高高抛到半空。袁国梁猛地将身体向后一仰，左右开弓，两颗洋芋瞬间又烟花般的在空中爆裂了，现场彻底沸腾了。全营300多名骑兵一起挥舞着刀马喊了起来：
1: 袁营长，袁营长，袁营长，
0: 久久未能平息。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即使生活忙碌。

0: 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娓娓道来，孙燕姿的声音一出来就觉得特别安心，好像老朋友在跟你诉说一样。
1: 嗯，又是我们的冷门歌手的冷门歌曲啊。嗯，开个玩笑，孙燕姿这个世界。然后这首歌当时是收录在她的专辑《彩虹金刚》当中。
0: 哦，
1: 对她来说是刚刚成为母亲，
0: 哎，
1: 所以她整个的人生，她整个的感觉都变了。这是她为人母之后的一个生命的蜕变。
0: 是，包括科波，她那段时间好多作品都很有这个那个阶段的心情在。
1: 对，会有一些童真童趣。嗯，也会有一些生命的感悟。
0: 嗯，9:31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上继续陪伴您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贤。
1: 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嗯，那我们音乐继续。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生前想圣明者在唐代

0: 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

0: 双十一张
1: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
0: 票根
1: 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2: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推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大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感觉啊，就是
1: 举重若轻。
0: 对，他没有使任何技巧，但是就是能够动人，这还是跟大白嗓不是一回事啊。
1: 9:38，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动听无极限继续陪伴大家。接下来这是两位，都是有这个唱跳 idol 经历的人在一起来的这首歌 ，mood 就是情绪嘛。英语当中如果是刚好不在状态，就说啊 ，I'm not on the mood， 还是 in the mood，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歌就是那个情绪当中，看看是不是你的。

0: bossa nova 的感觉，这个有一种，当然这个词现在有点烂了，叫疏离感，但是确实很合适。王菲在这个歌里面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王菲她唱歌没有那种就是很用力的感觉，觉得她好像就是轻轻的，像在你耳边在轻轻的说着一些悄悄话一样的感觉。
0: 这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谱这个旋律还有童声真的是 Youth 啊，有一种这个年轻昂扬的感觉。
1: 哎，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其实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玉玲
2: 啊，
1: 哦 Youth
0: Youth
1: 对
0: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画面啊，
0: 这个点挺有意思的。
1: Choice One 的一首 Youth，然后这首歌应该是在一个派对歌曲的这个行列里面，这个歌单里面你一定会听到的一首。
0: 是有些很有氛围感，很适合做这个 party 的这个 BGM 啊。
1: 对 ，Choice One 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这样的一个歌手，然后但是他放的很多歌曲其实都是一些派对的舞曲啊，
0: 对，
1: 所以每次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就会和 party 和快乐联系在一起。
0: 哎，这也算是一个他这个在这个赛道一骑绝尘的感觉啊。
1: 没错，9:4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乾。今天这4个小时的节目就到此要接近尾声了，时间过得非常快。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 part 这个风格都不太一样，有一种万花筒的感觉，希望大家会喜欢、啊。
1: 在最后要听到的这首。Tina She Flame 这首歌其实也算是一首将近快10年的歌曲了、但是今年据说他也有发新专辑的打算，应该是在9月会有一张叫做 Pop Star 这样的新专辑来上线。
0: 后面还有这个 Dangerous 和 Die For You 啊，这个都是很有氛围感的歌。
1: 没错，
0: 伴着这个歌，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早上见了，拜拜各位，
1: 明天见。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新城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唔想听啊？
1: 要唔要企起身啊？嗰啲人，但大家要乖乖企，坐喺嗰度嘅企身，因为唔系我哋嘅 secure 好辛苦嘅。Stand up, stand up，
0: 准备好未？Are you ready？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嗯，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00年的专辑叫做《你身边》，来自黄立行。这是一张跨 3D 完成的制作。在这张专辑当中，不同的作品词曲方面，黄立行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刚才听到这首歌叫做《你身边》，也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歌。10:4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

器里你听到大段的滴嘟滴嘟滴嘟，钢琴的铺陈真的很像那个光波，很像极光的那个光，对吗？这是在2012年的时候，蔡健雅去到了芬兰追极光，于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决定写一首叫做《极光》的歌，请到了吴青峰为他填词。这首作品《极光》来自蔡健雅，10:45。音乐好时光，声音依然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Tank Selena 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那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呢，目前胶海线由东向西从 J3 4L 到延州大道拥堵650米，嘉里路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也不要将我们的爱车乱停乱放，遵守好交通法律法规，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4: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3: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4，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尊重生命，保护动物啊。那么近些年呢，这个虽然反对虐待动物的呼声高涨，但是呢，虐待动物、残害流浪动物的事件仍然经常的出现在新闻报道当中，让人触目惊心啊。所以呢，其实我们经常看到的很多案例啊，也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虐待动物的行为正在黑暗处静静发生。那么对于保护动物啊，国家呢出台了这个法律条文进行保护，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关爱生命啊，不要触犯这个法律红线。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保护动物的重要意义。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的衡量标准，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还包括了精神文化水平。对生命的敬畏，对生灵的尊重，才是一个社会脱离了原始和愚昧的进步。数以万计的动物呢，赋予了地球无限的活力，在一定的程度上保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们或者是作为人类的食物来源，或者是助力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如果没有动物，人类将形单影只，因为地球上的生物不可能单独生存，在一定环境的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联系、共同生活的。所以呢，生物学家指出啊，在自然状态下，物种灭绝的种数与新物种出现的种数基本上是平衡的。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这种平衡呢已经受到了破坏。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和濒危的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已经刻不容缓啊。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去保护动物啊，我们也要去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野生动物一元一病》的相关知识，充分的去认识保护野生动物和防控野生动物一元一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正确的野生动物保护理念啊。再一个呢，就是拒绝食用啊，坚决做到不捕猎杀害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当盘中餐和商品，坚决摒弃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拒绝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再一个呢，就是不要打扰这个野生动物的栖息繁殖活动环境，自觉远离野生动物，自觉爱护野生动物迁徙停歇地、繁殖地和越冬地啊，不要盲目和过度开发森林和破坏的生态环境，给野生动物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啊。所以呢，如果有发现有这个非法捕猎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违法经营、运输、贩卖、加工、制作和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行为的，要及时向森林公安机关举报，做文明、守法、有爱心的好公民啊。所以呢，我觉得保护动物啊，我们也是人人有责。OK， 那么也欢迎收听前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各位，来自咱们延安乾坤景区提供的景区门票。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1:14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嘉陵路与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5米，七里铺大街与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当前也未换行路段换行63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读车不读心，持续留守987。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啊，咱们一定要保护动物，尊重生命啊。那么现在呢也是假期了啊，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去学习一些我们这个尊重生命、爱护动物的一些志愿活动啊。之前呢也看过一份学校的倡议书，然后呢倡导我们所有的老师同学们啊去保护动物，因为动物呢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也是大自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那么希望呢我们都要树立万物皆有灵，生命皆可贵的理念，尊重小动物，善待野生动物，不欺凌，不伤害，不戏弄身边的小动物，摒弃漠视生命、侵蚀生灵的不良心态，始终心怀善意，心怀敬畏啊。我们也要主动的去学习野生动物的保护常识，了解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自觉爱护身边的小鸟、昆虫、流浪小动物等一切生灵，不投喂这个有害食物，不恶意惊扰，不要刻意伤害，用温柔善良的行动守护身边每一个小生命啊。我们一定要去规范自己的言行，全体呢同学呢一定要从点滴的小事做起，争做善良有爱尊重生命的新时代好学生啊。一花一草皆生命，一鸟一兽皆有情，希望呢我们的同学们都可以善待动物，守护自然，用善良与责任共建文明温暖和谐的美丽校园啊。所以呢，爱护动物，尊重生命，是我们社会文明的体现啊。文明社会呢一定要对动物体现善意而非野蛮，动物呢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啊，属于自然范畴的。 OK 啊，所以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349米，环形228米，工业大道由西向东从创业大街到科技三路拥堵220米，环形428米，北大街北向东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也外环线路段环形5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啊，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保护动物，尊重生命啊。因为呢现在也有很多的学校里啊都会去给同学们去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大多数都会有养这个小宠物啊，也是给予了我们大部分时间的陪伴。小狗呢不仅是我们忠诚的朋友，也是许多人前进路上的协助者，比如呢为盲人提供方向的导盲犬，协助警察破案的警犬，还有救人于水火之中的搜救犬等等。当我们在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上的小狗，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在马路上乱跑，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他们马上离开马路，而不是任由他们在马路上呢跑着不管。在校园里呢我们总会见到一些小黄狗或者是小黑狗的身影啊，就是我们的流浪狗，没事呢也可以多喂喂他们粮食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呢我们可以把这种公众教育的意识提高啊，通过宣传和教育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动物啊，从而呢去促进公众参与到保护动物中来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呢我们可以还给他们一个快乐舒适的生存环境啊，他们是自然生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学会尊重自然，加强动物保护观念，宣传动物保护理论啊，应该尊重生命，不要吝啬自己的爱心。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愿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保证动物不受饥饿包括呢伤害和疾病的威胁，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当他们有疾病时呢，会有动物医生帮助他们治好他们的病。我们呢也不要去穿皮草做成的衣服，动物呢也需要保暖，不够

买任何象牙制品，抵制象牙制品啊！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保护小动物，从我做起。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一起来分享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周杰伦演唱的《手写的从前》。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6，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33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360米；小园路由西向东，从小园大道到2210，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303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善待动物，尊重生命啊，众生皆有灵，生命皆可贵。那么世间的每一只小动物呢，都有感知冷暖、畏惧伤痛的本能，那么都值得被尊重与善待啊。所以呢，尊重生命是根植于心的温柔与教养，善待动物不是多余的善意，而是对弱小的包容，对生灵的体恤，不伤害不欺凌，是每一个人最朴素的善良。生命呢也不分强弱，众生呢皆有灵性啊。所以呢，我们善待动物无关高尚的馈赠，而是对所有生命平等的尊重，是我们人性本该就持有的柔软啊。希望呢，我们每一个朋友呢都可以学会保护动物啊，我们有必要保持尊重与敬畏。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有些坚持其实是对自己的勉强，就像一双不合脚的鞋，再舍不得穿久了也会磨得满脚伤痕。所谓归零，从不是全盘否定的过往，而是卸下不属于自己的包袱。你曾经的努力，累积的智慧，吃过的苦头，都不会白费，他们会变成你重启路上的微光，照亮你前行的脚步。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星象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歌曲，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这一时间段呢，继续来为大家插播两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长清路尾龙向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48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杜公祠路附近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23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儿，养足精神再战斗。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目前，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异常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高温、干旱、大风和极端低温冻害天气增多，致使火险等级持续高居不下。森林防火形势非常严峻。森林是绿色的宝库，是生态平衡的支柱，是我们健康生活环境的保护神。那么如果遇到森林火灾，我们应该怎样做呢？首先，遇上突发森林火灾，火势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水和土第一时间灭火。火势蔓延，应立即逃生避险，并迅速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并尽可能准确报告起火方位、火场面积以及燃烧的植被种类。当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并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不盲目选择方向，应选择火已经烧过或杂草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转移。不得不穿越火线时，可以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越火线，切忌顺风在火线前方逃跑。遭遇山火，不要向山顶方向逃生，因烟气会一直向上升，山火向山顶方向会扩散得更快。顺利逃离火山时，要注意到这些。顺利逃出火海后，别掉以轻心，要注意停留区域是否存在危险，特别防止蚊虫或蛇类、野兽的侵袭。结伴爬山的朋友应该互相查看一下大家是否都在，如果有人掉队，要及时向灭火救援人员求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色家园共同守护。
5: 请站稳扶好，
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8: 请您付款，
6: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7: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5: 列车运行前方，
6: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7: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6: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9: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0: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9: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1: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来12: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嘿大学生来了，我是今天代班主播卢比。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为大家来打探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首先来看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北大街路段缓行279米，二道街路段缓行246米，火车站路段由北向南缓行128米。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就发迹。
1: Who the fuck is Ophelia anyway？
0: 今天依旧是个雨天呢、雨天路滑，小心慢行。来，就让我们今天的黑大学生来了。现在很多家长都知道，这个大学今天当兵是转业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了，所以呢，在志愿填报期间呢，有的家长担心被冷门专业录取，就会去咨询大学当兵的事情。因为大学生啊，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呢，经学校同意，复学后可以转入本校其他的专业学习，基本上是专业任意选择的。哎，那么大学期间当兵，尤其是很多朋友是为了转业啊，转专业，那什么时机是最好的呢？哎，今天就给大家来讲清楚。哎，这个时间还得回溯到2025年4月，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啊各高校加大征兵宣传进校园的工作力度，进一步的去激发高校学生参军报国的热情，鼓励引导高校的学生，特别是应届毕业生积极参军入伍。Oh boy. 让对于应征入伍服兵役的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内期间缴纳的所有的费用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者是得到国家助学贷实时进行代偿。那应征入伍服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着高校新生，退役后呢自愿复学或入学的，都会实行这个学费减免。还有就是这个学费补偿啊，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标准，你像本科啊，本科专科生每年最高不超过20000元，研究生的话是每年不超过25000，超出部分的啊是不予补偿、代偿或者是减免的。还有就是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啊，全部享受本科啊，本科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标准呢是每位学生每年3700元。那入伍大学生按规定享优待政策啊，义务并家庭优待金呢由入伍啊批准入伍地发放，而且呢他的家庭呢也能够享受军属的待遇。那符合条件的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含毕业学年入伍，服役期间取得的，那入伍1年半以上呢，可选拔为体感对象，而就是可以参加这个全军统一考试，录取到有关啊，录取到有关军队院校学习，然后优先选取士官，参加军校保送入学选拔。同等条件下是优先推荐的。我身边就有一个同学，他其实也就是大学生。我们那会上大学的时候，刚好学校征兵，他就去了。去完之后呢，一直留在部队，现在依旧也还在部队。所以。有很多的大学生都在期待说是 哎，因为现在都这个消息我觉得已经是很透明，所以说很多的大学生也在期待啊，说哎，那现在啊，因为本身来说就喜欢他，你看我身边就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考军校没考上啊，一开始考军校没考上，现在上了一个啊普通的一个本科，他现在的想法就是什么？哎，如果说是学校征兵的话，他第一件事肯定是要应征入伍啊。那之后的话还可以去考相关的，哎，对吧？还可以考取这种相关的军校，部队就可以实现了。大家看升学优惠政策，你像高职专科毕业生以及在校生，含这高校新生应征入伍退役后完成了高职专科学业的，还可以申请什么参加相关高校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普通专升本招生，符合成人高考专升本报考条件的退役军人可申请免试就读所在省区市的成人高校专升本。哎，还有个自主创业了啊，自主就业方面呢，退役士兵可以在其全国普通高考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再增加10分投档，那在服役期间啊，能力2等功以上或被什么呢，或被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可以增加20分投档啊。那退役考生呢，在与其他考生在同等条件下，这都是会优先录取的。还有就是退役大学士兵啊，到报考条件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的总分直接增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会优先录取。那在服役期间获得3等功、2等功以上奖励或者2级以上表彰，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条件的，可以申请免试啊。这个免试的话是指初试啊，去攻读博士研究生啊，硕士研究生，而且还设立了退役大学生士兵啊专硕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就专门招收退役大学啊退役大学生士兵攻读硕士研究生。然后2021年起的话，每年会计划安排8000人。还有应征入伍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后报考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班的，那教育考试笔试的成绩总分会增加10分。哎，那说了这么多大学生参军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首先啊，想体验军旅生活，计划考军校转专业和享受升学优惠的同学，听好了啊，这个时候的话优选大一去啊，大一去不了的话大二去也可以啊。专业被调剂了或是被特别冷门的专业录取了，大一啊去当2年义务兵，退役回来之后有特别

别的优待政策就可以选择转业啊，转专业。第二呢，就是想在部队长期发展的，高考没有考上军校，像刚才我说的，大一去当兵，服役满一年就可以报考军校了，比地方考军校的考试难度要低一些，考上之后直接就是军官了啊。还有就是学业影响小的，大一大二课程比较基础，退伍后呢是可以免费转专业的，可以不间断的学习，大三再去啊。你这两年学的东西你就忘干净了，你再回来衔接其实就不太好衔接了。那还能拿考研加十分啊，专升本的这些福利啊。然后再说说补贴吧，哎，学费补偿每年最高20000加，国家级的助学金每年3700，还有地方优待金，经济压力是不是瞬间就小下来了？还有学校啊负责的部门，有意向的同学大一入学后需要第一时间到学校武装部进行具体的咨询。这是大一大二的同学。还有一些什么呢，想直接当军官啊，追求职业发展或稳定就业的同学，大三大四大四或者毕业之后。跟大家来说三大优势啊，第一，快速提干，本科毕业入伍满啊一年半就可以考军官提干了，通过后10个月集训就能当军官，这是要比考军校要省了3年啊。而且双一流的理工专业还能直接走直招军官。第二点呢，就是就业双保险了，退役后算应届生，考公考编都有定向岗位，那服役满12年还能直接安排啊，安排工作，而且薪资的起点比较高。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本科入伍的年龄限制在24岁以下，研究生是26岁以下，那毕业当年必须报名，千万别超年龄啊。那么参军是改变人生的一个重要选择，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规划。如果有意向，建议你大一入学后呢，可以去学校的武装部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然后再结合你的专业年龄还有职业规划啊这些目标，这些进行什么呢，综合的。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2: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0: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2: 活力与创意，
0: 成长与蜕变，
2: 灵动与精彩，
0: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3: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0: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来，半点回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长青路由东向西，长治花园路段缓行363米，拥堵188米；东大街路段由西向东，拥堵316米，缓行195米；长青路由西向东，拥堵143米，缓行488米；二道街路段缓行200米。火车站由南向北缓行207米，拥堵167米。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九八七。

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大学生当兵的攻略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学生暑假的两副面孔啊。哎，大学生的暑假主打一个双系统运行啊，系统 A 呢是一套负责发朋友圈的系统啊，系统 B 呢是一套负责认真生活的系统。哎，前者看起来前途无量啊，后者建议不要随便外传。大家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我觉得啊还蛮好玩的。再来看 A 面，在外面一定要独挡一面，在学校学会照顾自己，遇到问题先想办法，很少第一时间求助，上台演讲处理学习工作，出门在外大家都说，哎，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生活能力看起来是相当完整的啊，独立模式开启了。再来看 A 面啊，实习篇，工牌一带立马进入工作状态，早上准时起床，挤公交赶地铁，到了办公室电脑一开，表情立刻就严肃了，收到好的马上修改，说的是越来越熟练了，看起来已经是一名成熟的职场人了啊。好，遇到生活实践，哎，比如说是志愿服务、比赛、研学、社会实践，这些全部都安排上了。活动开始后呢，一边跑流程一边回答各种问题，合照时站得笔直，镜头过来马上露出笑脸，看起来电量至少有99%。哎，现场模式电量99%。还有旅行片啊，海边、落日、古城、晚风，一个都不能少。照片里的自己看向远方，松弛感直接拉满了，再配上来一句什么，出去走走，氛围感立刻就有了。哎，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整趟旅行毫不费力。

很有圈的模式啊。还有就是学习计划篇啊，七点起床晨读，九点学习专业课，下午去图书馆刷题背单词练记忆能，提前预习一个都不能少，计划安排的很好，甚至是用了三种颜色的笔哦。哎，再来看运动篇，哎，运动鞋一穿，耳机一戴，操场健身房

时间多的用不完，想见的人，哎，可以以后再见，想做的事可以以后再做，行李箱先放着，反正离开去还早。整个七月都活得非常的从容，这就是 A 面。我们说完了 A 面，我们来看看 B 面。首先在外面独挡一面， B 面是什么？一回家什么都找不到，刚进家门生活能力立刻自动下降，妈剪刀在哪儿？爸，我那件衣服呢？妈什么时候开饭？不是突然变懒，而是什么？家庭 VIP 服务已经自动续费了啊，回家自动降级了啊。工作的一面，工牌一旦立刻进入到工作状态，但是它的避免，工牌一沾，本人停止营业啊。下班以后，白天那个积极回复消息的人消失了，朋友问晚上要不要先出去玩，消息看见了，但身体不同意，只想速速饱餐一顿，不是故意不回，只是今天收到已经用完了啊，下班自动关机了。实践活动呢，活动现场能量满格，活动结束满地找椅子啊，最后一个环节结束，所有人的电量一起清零了，有人收物资，有人拆背景板，有人开始寻找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包包，因为活动圆满结束了，人也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啊。收工模式，电量归零。再来看朋友圈里的诗和远方和手机相册里的迷路线，哎，同一个动作拍了50多张，还是没有选出一张满意的。导航说只剩500米，走了10分钟还是500米。照片里的人很松弛，拍照的人已经蹲到腿麻了。所谓的旅行是什么？就是朋友圈负责好看，相册负责还原真相。相册模式打开啊，真实感直接给你拉满。再来看学习计划片。哎，学习计划片它的避免是什么？唯一准时的可能就是这个午睡了啊。早上7点起不来，后面的安排全部顺延，下午告诉自己晚上学，晚上告诉自己明天学，最后整一张计划表，只有午睡是严格按照这个表格完成的。午睡模式准点上线，还有跑步5公里的一个自律人生，它的避免是什么呢？夜宵5大盘及时补充。运动软件刚说消耗300千卡，烧烤摊马上表示不允许了。炸鸡是蛋白质，奶茶是碳水，烧烤负责情绪价值，白天流的汗晚上全部得用夜宵安慰回来啊。运动的建议，运动的意义是什么？大概就是吃东西时少一点愧疚感。哎，很多人会觉得，哎，七月了我已经放假了对吧，哦，放假离我还远呢，没事，我可以慢慢消耗。但是一收到开学通知，整个假期突然开始加速了，没见的人要赶紧约，没写的作业全部突然想起来了，行李箱终于被打开了，但房间已经乱得无从下手了。暑假的最后几天就主打一个手忙脚乱，从开学倒计时开始就已经慌了。而大学生的暑假就是这样，哎，A 面在实习，在实现，在学习，在旅行，努力证明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B 面呢，在补觉，在追剧，在点外卖，不断证明自己还没有完全长大。所以这个暑假，你白天在搞什么事业，晚上又在哪个角落安静的劳逸结合的？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3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二道街路段当前缓行511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了。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

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哎，这些年坦克300已经是成为了川西公路上的一个固定风景了，方盒子、歪挂备胎、高原山路就组成了许多人认识这款车的第一幅画面。而最近呢，全新的坦克300在杭州正式上市，也公布了五款车型的定价。首先 FT24.98 FZ25.98 以及 2.4T 的柴油版本 23.48 坦克300征服者 21.68 以及 2.0T 的汽油挑战者 19.98。那么两款常州插款车型都比之前的这个预售价要低了10,000，而且预售发布会上面没有公布价格的标轴汽油柴油，这一版呢也是在产品线当中有了它完整的信息了。所以今天的时间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坦克300。前段时间坦克300预售发布会的时候其实有跟大家去聊这台更大更带电更智能的变化。那在新产品的阵列当中，标轴的汽油和柴油版本用来守住原有的用户群体两款长轴插混版本呢则是负责把坦克300推向城市和日常。那同一个名字下面，坦克300目前正在进行分化。所以说坦克还是那个坦克，但不再只有一种坦克了。先看此前尚未完全公开的标轴版本坦克300汽油版本和柴油版本继续是保留原来的车身比例，轴距呢也与原来相同，也保留了高速四驱和低速四驱、蠕行模式还有坦克转弯等一些越野功能。那三款标轴的燃油车型当中，挑战者和征服者都是 2.0T 汽油版本，使用相同的发动机和纵置 9AT 变速箱，最大功率162千瓦，最大扭矩380牛米。 23.48 万的柴油版本则搭载的是 2.4T 的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135千瓦，最大扭矩480牛米，同样是匹配了纵置的 9AT 的变速箱。19.98 万的挑战者版本负责压低门槛，标配后桥差速锁，前桥差速锁是可以进行选装的。另外 21.68 万元的征服者版本动力不变，加价 1.7 万主要换来的就是标配前桥差速锁、前后一体的侧气帘、纳帕真皮座椅，还有前排的座椅通风、按摩与记忆、方向盘加热，以及带独立功放和主动降噪的12扬声器的音箱。那么柴油版本的配置基础是更接近于征服者的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是增加了前门和前风挡、双层夹胶隔音玻璃。柴油版本配备则是大容量的 AGM 蓄电池和低压预热塞，专门去照顾低温冷启动的稳定性。可以说柴油版本对应的依然是长途穿越低速大扭矩和偏远地区的补能。征服者与挑战者则负责将价格进一步下探。

还有再来看坦克300的 HiFiT 和 HiFiZ 这两款长轴，它承担的则是另外的一项任务了。首先 HiFiT 搭载的是 37.1 度的电池，纯电续航105公里，最大功率310千瓦，最大扭矩750牛米。HiFiZ 呢则是把电池的容量增加到了 59.6 度， WLTC 的纯电续航达到了200公里，综合功率560千瓦，综合扭矩呢是1195牛米，零百加速4.3秒。像城市通勤、短途跨城和户外放电都是这两款混动车型的主要使用范围了。坦克 300L 轴距呢由2.75米增加到了3.01米，那这260毫米更多的还是被放在了前桥与座舱之间。按照他们官方的说法，新车将前桥相对座舱前移了260毫米，前轮中心呢至门缝的 L113 的距离达到了894毫米，这就让坦克300的整体比例更加的修长了，更像经典的硬派越野车型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了。不过呢，长轴距也会带来一些几何上的代价啊，像车辆跨越尖锐坡时候啊，坡顶的时候，前后轮分别落在坡顶的两端，轴距越长，那车身的中部，它其实会更加容易接近障碍物，啊，更加接近障碍物。你像 300L HiFiZ 的纵向通过角为19度，在这种地形上不会像标轴版本那样灵活。那但这换来的则是更好的俯仰控制、高速稳定性和日常舒适性。按照官方数据，长轴版本的俯仰控制提升21%，刹车时少一点点头，啊，还有高速行驶的时候也能少一点前后的晃动。那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坦克300的通过性全面下降，啊，并不意味是这样。然后长轴版本。这个长轴版本的接近角由标轴的33度提高了，提高到了38度。那么 HiFiT 的离去角仍然是为34度，啊，与标轴版本相同的是什么呢？相同的是 HiFiZ 是33度，少了一度。两款长轴版本的最小离地间隙分别是234毫米和235毫米。比较标轴汽油版本的话，柴油版本的224毫米分别是增加了10毫米和11毫米。面对陡坡呀和一些非铺装路面呀，啊，坦克 300L 仍然是一把好手的，啊。那与轴距加长同时变化的是什么？是坦克。是坦克对于玩车的理解。全新的坦克300预留了40处的拓展点位，射灯、运动相机等设备不再需要先破坏车身和路线了。LOT 系统呢可以从车机控制车顶帐篷、车载冰箱、高原制氧机等一些外设。HiFiT、HiFiZ 还提供最高6000瓦的车外放电，以及原车6路的电源扩展。那这些配置首先是降低了户外使用的门槛，所以大家不必先掌握一套改装的知识，哎，只带上冰箱和帐篷也能够完成一次简单的周末露营了。那对于坦克 300L 来说，最重要的变化它是发生在山野回归到城市之后。 HiFiT、HiFiZ 可以用纯电覆盖大部分的日常通勤，降低一台一日排月硬派的越野车在城区里边的能耗压力。那更长的轴距、改善后的俯仰控制，还有更完整的辅助驾驶，也让它在拥堵道路和高速公路上的行驶更适合、更加接近啊一台每天使用的 SUV。 当然坦克300仍然是保留了越野的底色了，它不再是只要求啊所有的用户去接受同一种硬核的坦克。那标轴依然是面向山野，长轴呢是为了去兼顾日常的便利性，所以一台坦克300逐渐是成长为一个小型的家庭家族性的一个产品。

哎呀，继续来说我们的话题啊，坦克300。哎，当越野车走进城市，你会发现这台车它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了。因为今天的市场它并不缺一些风味越野的车型，对吧？很多，圆灯、方正车、粗壮保险杠、黑色轮眉和外挂备胎或者是储物盒，已经是成为了一套可以快速复制的设计语言了。即使是没有非承载式车身，低速四驱没有机械锁，一台车也能够靠外形和传播制造足够浓的户外氛围。但坦克300的路径正好相反，我觉得它首先是一台真正能够进入山区、沙漠和非铺装路面的越野车。今天在很多自驾路线上你都能够看到坦克300，这就是最好的证明。那有了这一层作为基础，全新的坦克300向城市延伸，增加长轴、插混还有舒适性配置，它显得顺理成章。坦克希望让它成为一个在城区同样成立的越野符号，人们不一定每天都开它走烂路，却知道它确实有能力离开非铺装路面。那这样的印象由真实能力去支撑起，单纯的比单纯的复制一套方盒子设计更难代替。这就不免让人想到奔驰 G 曾经也走过一段相似的路了。你像97年的时候，哎，全新的大 G 诞生了。 G 呢是一台为军用和专业用途所开发的工具车，方正的车身，非承载式的结构，整体桥和这个机械四驱都是为了功能所服务的。后来呢，它逐渐增大排量发动机，豪华内饰和 AMG 的版本，从一台纯粹的越野车就变成了全球辨识度最高的豪华 SUV 之一了。那今天你再去买大 G 的人，也未必是真的需要三把锁和低速四驱，很多时候它承担的就是城市里的视觉冲击力、个性和身份的表达，甚至偶尔还要去接过豪华轿车的这样的一个社交任务。那18年发布的新一代 G 把前桥从整体桥改成了独立双叉臂悬架，后桥呢则继续保留整体桥，在某种意义上它其实已经不那么硬核了。不过呢，非承载式车身三把锁还有低速四驱仍然是保留下来了，新换上来的独立前悬和更加精确的转向是改善了在市区道路的表现，悬架和车身控制也开始认真的照顾城市的道路通勤啊。可以说城市里边开大 G 的人们终于是可以开得轻松一点了，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反而是顺应时代找到了更大的市场。那坦克300当然不是20多万的中国大 G 了，这两者的价格、品牌积累和豪华属性它其实也没有直接比较的必要，但是产品的演变逻辑确实是很相似啊。大 G 把越野能力变成了豪华和稀缺性，坦克300呢则是试图把它变成更加大众的个性表达。所以人们未必每天都会去越野，但是却愿意为了随时可以离开一些铺装道路的可能性去买单，也愿意接受一台不那么圆滑、不那么标准的 SUV。坦克 300L 的长轴、大电池、辅助驾驶和更加舒适的底盘也是在为这种可能性降低成本，那用户不需要再为了偶尔一次远行长期忍受高油耗去忍受短续航还有硬派越野车在城区当中的那种笨重感。那到了真正需要离开公路的时候，四驱离地间隙、越野模式仍然是保留在车型上面。而另一方面坦克也没有说他要强迫所有人都去接受一台所谓的全场景车型，所以他区分得很开。你想要传统越野性格的人，你仍然是可以选择标轴、汽油和柴油的。但是呢，你想把坦克300作为家庭唯一用车的朋友呢，也是可以用长轴插混去换取纯电通勤、更长的续航和更好的道路体验。所以一辆车未必真的能够吃透所有的场景，但是一个车系它给了你两套答案，就有了更多的选择项。你就像对于我来说，我会很在意油耗，因为现在电车其实开的多了，我现在反而更在意的是油车它的一个油耗那现在有了插混的版本，
你让我再去过渡，我会更加的适应。我说，哎，我买一台坦克300吧，本来就很喜欢，现在又有了插混的版本，日常通勤可以当纯电车去开，这是多么好的一个选择呀！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来，下班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 Firefly 萤火虫。萤火虫又出了一个版本啊 ，Hello 的一个版本，一套绿色萤火虫卖了7500。哎，蔚来旗下 Firefly 萤火虫发布了 Hello 寻光系列的首款车型七系地，整车售价13.33万 ，Best 方案，9.33万，只提供一个版本。那和售价12.58万的发光版本相比，七系地是贵了7500，从11.98万的自在版算起，啊，价格都是差了1.35万。新车仍然是用120千瓦的后置电机和42.1度的电池 ，CLTC 的续航保持在420公里，4.03米的车长，2.615米的轴距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次萤火虫把升级集中在了车内外的一些设计上，想用更为独特的细节去打磨高端的产品线。

那外观方面，这个栖息地这一次用接近墨绿色的静谧绿金属车漆，再搭配上轻盈绿流光 logo 灯，在熄灭时 logo 呈浅绿色，点亮后呢则更像萤火虫的绿光。那同时还保留了常规版本充电时的灯。

那同样呢，绿色也延伸到了车内座椅，以松弛绿、无溶剂、软革为底。那加入了零肩苔藓啊、柔魂纺织物、安全带缝线、方向盘 logo 和前排座椅中岛使用了更加明亮的青银绿作为点缀。那门板通过高温硬压做出的这个湖光涟漪的斜纹啊，头枕上的 logo 使用的是双模具凸印，部分的饰件也换成了浮光绿金属喷漆色啊。银光绿呢，把一套绿色拆成了不同的深线，从大面积的面料一直铺到几个容易被忽略的小线，也就是官方所说的三重绿。

0: 那按照萤火虫的官方说法，栖息地的灵感来自森林深处的 blue 啊，叫 ghost 萤火虫。那这一种蓝绿色的微光被萤火虫定义为什么2026年的年度光。再把这种光转化为车漆、灯光、面料和座舱的一些细节。那以后萤火虫会从用户、城市、自然和时代啊，它当中会找一个年度光，然后做成一款 Halo 的寻光系列车型。那 Halo 寻光系列将会是一条由设计驱动的高端产品线，而栖息地呢，则是这条产品线的起点啊。不过在 Halo 成为一条正式产品线之前，萤火虫其实已经借各种特别版做过多轮尝试了。2025年所推出的游牧美拉德特别版，用棕色车漆、拉花和特殊轮圈，还有紫色内饰，就把一台城市小车包装成了城市游牧族的这个身份标签。还有夜行生物特别版，从视觉延伸到操控，再加入暗夜黑车漆、专属的拉花和J-Force 的一个引力操控系统。用高强度弹簧和减震器去强化底盘的支撑。那到了今年限量166台的千禧慢波，把 Y2K 的美学搬上车，使用新生绿、霓虹紫和胶片黑拉花，像素玩家又把玻璃天幕换成了铁幕，这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为数不多的就是还提供铁顶选择的车型啊，尤其是性能车。那这些特别版覆盖了颜色、材质、车顶操控以及最重要的文化属性啊。那 Halo 的寻光系列实际上呢，就是把这些零散尝试整理成一条专属产品线，然后每年进行一次定。而对于一个只有一台基础车型的新产品来说，这样做还能让萤火虫用较轻的产品改动，持续获得声量，维持新鲜感，以及更多愿意为个性表达掏钱包的用户。纵观全球范围内啊，走这条路线的品牌也不多见了。MINI 可以说是做的最为炉火纯青的一家。极具辨识度的车身、圆灯、悬浮，
1: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

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好。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欢迎您的爱车宝典，来继续来说我们的 Firefly 萤火虫的 Hello 特别版本。对于一台只有一台基础车型的新品牌来说，萤火虫这样的做法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它不仅能够用比较轻松的产品改动持续获得声量，还能够维持新鲜感，以及更多愿意为个性表达掏钱的用户。纵观全球，走这条路线的品牌也并不多见了，迷你可以说是做的最炉火纯青的一家了。极具辨识度的车身、圆灯、悬浮式车顶和短小比例已经足够鲜明了。那特别版呢，只要改变车漆、车顶、拉花、轮圈和内饰等等这些细节，那为这些车型赋予不同的故事。那这样 MINI 摆脱了用户尺寸、配置和解释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单一路径，也是避免了自己成为主流大车的平替，还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认同感，或者说情绪价值啊。其实单论设计来说，萤火虫可能是未来三大品牌当中自由度最高的一个。那如今的未来主品牌需要同时承担旗舰技术、豪华感与更广泛的产品任务，越来越往 ES8 ES9 这样的高端大车走了，设计越要兼顾空间、行政感、家庭使用和主流审美。于是呢，曾经未来二代设计师叫好不叫座的设计，也被三代更为实用或者说更为繁复的设计，它其实已经被替代取代了。而乐道呢，作为面向家庭品牌，空间利用、座椅储物、补能和价格的效率都要优先，设计首先是要服务一家人的日常的，说很难围绕个性和稀缺性所展开。萤火虫它站的这个位置完全不同，它在三个品牌当中是绝对的售价最低，面对的是对于事物接受程度最高的年轻群体，更不需要承担家庭出行等一些任务空间，这就给了萤火虫更多的尝试机会。而对未来而言，萤火虫不只是负责把价格降到120,000左右的第三品牌，还是未来体系内部承担先锋角色的这个设计试验场，是未来证明自己审美执念的一个平台啊。那么这种试验场的价值也不只在于让萤火虫享受未来向下开放的工艺，你像栖息地用上了 ES9 同款的轮圈工艺，是旗舰能力向小车下放。那反过来，萤火虫呢也可以替整个体系先试一些主品牌不太方便大规模使用的颜色、材料和车身方案。那如果这些被市场接受，他们就可能沉淀未来下一轮的其实是设计经验了，因为没有形成共鸣，也只是一款特别版的得失了，它也不至于。

于改变主品牌的一个基本盘嘛。所以你会发现什么 Firefly 这个品牌它其实就是啊设计的一个先锋者。当然了，你要靠设计文化情绪这些软价值去建立溢价也并不容易了，毕竟这些都很难像续航配置一样被直接啊直接量化。但是好在审美啊服务和用户品牌文化本来就是未来最熟悉的几件事，萤火虫不需要从零开始。那标准版本的萤火虫已经先替这条路线证明了自己。今年上半年萤火虫交付了29,172辆，同比增长了271.9%，六月份交付了6,946辆，同比增长了76.7%。普通版本的萤火虫同样也是没有走低价路线的，而放在国内纯电小车市场里边并不便宜，甚至可以说是偏贵的产品。其实来到这个价格，消费者已经是可以买到尺寸更大、续航更长、配置更多的车型了。但萤火虫靠着更独特的外观设计和车内的用料搭配，以及未来的充电与服务体系，它带来了同级别啊难觅的产品体验，也让很多人顶着相对较高的售价选择了萤火虫这一款精品小车。那么在一个习惯用尺寸和配置衡量价格的市场里边，标准版本的销量已经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萤火虫可以让一部分用户为个性买单，小车呢不必沿着低价路线走到底，也可以靠着什么呢，精致与众不同获得溢价。这也是Hello 寻光系列敢于继续向上试探价格，带来更多定制化的机会。我觉得在未来啊，给 Hello 寻光系列的考题是什么，应该就是如何将这套类似的高定概念延续下去。如果说每年的这个年度光都只是说换一种车漆啊，编一套新的自然故事，那我觉得 Hello 的实际价值就是更高价值的颜色宝。但是如果萤火虫能够在文化、工艺、材质这些角度讲出更多的故事，带来更加富有新意的设计，那么我觉得哈喽寻光系列将会成为未来体系当中最独树一帜的一条产品线。OK 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分享一首歌，慢镜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

0: 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4: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5: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4: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么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第一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嘉陵路由北向南在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5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在圣地大道附近拥堵293米，长青路由东向南目前拥堵463米，长青路由南向东啊目前缓行525米。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就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呢，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啦。那么在这个时间

段呢，即将为大家分享到不同曲风的歌曲。当然啦，此时此刻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Tini 的《零距离的思念》。

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来自崔正浩的《爱怎么写》，也是比较 R&B 曲风的一首歌曲啊。那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表白歌曲，《我的爱没有前奏》，来自罗森涛。

太阳他喜欢雨，他们相遇在七月份，他把雨伞递给了他，刹那间眼神互相确认，他们有太多的水火不容，但他说越喜欢心越笨，故事的结局是他说可能

太阳还是太阳，月还是雨，但他说我所有的遗憾都是关于你，所以何必呢，每次的距离另一张，爱情不是谁对谁错，不是红灯绿灯，当他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又是一个下着雨的七月份。

哇，非常甜的一首歌曲，竟然是来自太贤为大家带来的《天生无赖》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如果大家有非常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想要听的歌曲啊，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把你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继续要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林雨晴和陈瑞凡共同合作到的《Song for You》。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

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之后。

来自云清的非常好听的清泉1998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此时此刻，嘉陵路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585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缓行18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目前缓行320米。那以上路段呢，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的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继续要分享到来自崔振浩的《一起》，也是非常甜的一首歌啊，来听歌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14:52了，那么伴随着来自崔振浩的已读快回，那我们今天的来电版音乐岛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是我转。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9: 没错，
8: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9: 哎，还是守规矩好。
8: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9: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9: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当前的嘉岭路由北向南，从满房线一直到宝塔山路呢，目前有600米的拥堵，缓行305米。延安路由北向南，金延安路一直到枣园大道呢，拥堵73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中心街到小东门街当前缓行200米。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大家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啊，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

0: 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参与我们的互动啊，互动福利来自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只要您发来啊我要去乾坤湾啊，就可以获得价值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一张了。再次感谢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真好。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我是依玉。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2日星期三，七月盛夏呢孩子们的暑假呢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夏天你是带着孩子去了远方，还是在家门口发现新的乐趣呢？无论是哪一种，陪伴本身其实就是最好的礼物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关于家与成长的精神套餐。先读一本关于迁徙与安顿的散文集，在文字里感受家的变迁与温度，然后呢，带大家走进一场即将在延安大剧院上演的亲子舞台剧，风靡全球的布鲁伊的大宝藏真人版首次登陆延安。那这个暑假呢，带娃去剧场赴一场寻宝之旅吧，一起走进今天的正式读书时。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今天想为大家推荐的是青年作家安宁在今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叫《迁徙记》。安宁呢是80后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多项荣誉。那今天推荐的这本《迁徙记》呢，记录了他从山东到北京，从北京到四川，20年间多次迁居的经历。每一次搬家都是一次与过去的告别，每一次落脚都是一次对家的重新定义。那在这本书里呢，有一篇叫《租来的家》，写他在北京租房的日子。那是一间10平米的小屋，没有阳光，隔壁的说话声听得一清二楚。他在那里住了3年，换了3份工作，搬了4次家，但就是在那间没有阳光的小屋里，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被出版社看中的书。他写道，家不是一间房子，是你愿意在里面做梦的地方。还有一篇叫《客厅的阳光》，写他在四川新家的第一个晚上，所有家具都还没到，地上只有一张床垫和一盏落地灯。他坐在床垫上，看着那盏灯把整个客厅照亮，忽然觉得这个空荡荡的房子就是家了。安宁说，一盏灯就够了，灯亮着心就定了。最打动我的是他在书里写的一句话，我们一生都在迁徙，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但每一次迁徙都是为了离自己更近一点。这句话让我对搬家这件事儿有了新的理解，它不再是漂泊与不安，而是一次次修正方向、靠近内心的过程。安宁的文字朴素而有力量，他写的是自己的故事，却让每一个曾在外漂泊的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20年间，从北到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他用这本书告诉我们，家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坐标，而是你愿意停下来好好生活的地方。在7月的午后，读一读《迁徙记》，你会想起自己曾经住过的那些房子，搬过的那些家，也会更加珍惜此刻正亮着灯的那个角落。那今天为这本关于迁徙与归宿的书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房东的猫的美好事物》。房东的猫的声音呢，是干净而温暖的，带着一种治愈的力量。歌词里唱道，你说要一个人去旅行，去看看这个世界的美丽。安宁笔下的迁徙呢，带着我们看他20年间从北到南的行走与安顿，有离别的伤感，也有新生的喜悦，

那句“等风吹过来，等花开满山”，正像他搬进四川新家的第一个夜晚，房间里是空荡荡的，只有一盏落地灯亮着，但他知道这就是家的模样了。正如这本书想告诉我们的，所有的搬迁与告别都是为了在某个恰当的时分与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相遇。一起来听这首歌。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日，农历6月初9。伏天湿热难耐，饮食养生需要多加留意，高温环境食物容易变质，注意食材保鲜，不吃变质饭菜，少吃生冷寒凉食物，保护肠胃健康。日常饮食清淡少油，可以适当食用绿豆、冬瓜等清热祛湿食材。同时提醒大家不要长期待在空调房间，定时开窗通风，兼顾降温与通风，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清爽度过炎炎夏日。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2: 习近平论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3: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4: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3: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4: 遇见你，
5: 遇见你，
4: 真好。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

你们来现场自己揭晓。那为什么说值得带小朋友们去看呢？那很多家长都说孩子沉迷于动画片，其实呢，孩子不是沉迷于屏幕，而是沉迷于那些让他们快乐的角色和故事。与其让孩子们对着屏幕，不如呢带他们走进这个大剧场。当屏幕里的布鲁伊活生生地站在舞台上，跟着全场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那种沉浸式的体验是看一百集动画片也不能替代的。那这场舞台剧配备了非常炫酷的多媒体舞台技术和精心设计的现场的置景，那布鲁伊一家呢也从荧幕走进了现实，小朋友呢可以看到心爱的角色，还能和他们一起做游戏，一起唱歌，一起跳啊。70分钟的演出让每个孩子都成为寻宝小队的正式成员。那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呢是在8月23日周日的晚上7:30，地点呢就是在新区大剧院的大剧场，时长呢是70分钟啊。那么这个时长呢其实正好合适小朋友的注意力的时间。那这个票价呢也是100到480元啊，无当的价位，丰俭由人。也提醒大家呢，在8月14日之前呢购票是5折。5折，那8月15号到8月23日啊，8折啊。我们想去的朋友呢，可以去大剧院的官方平台选座购票啊，这个好位置呢是先到先得。那我们从安宁笔下20年间跨越南北的迁徙记，到布鲁伊一家在舞台上的寻宝之旅，从一个成年人寻找家的答案，到一群孩子发现陪伴就是最大的宝藏。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既在文字里读懂了迁徙中的安顿与归属，也准备好了带孩子走进剧场，见证他们童年里最熟悉的伙伴从荧幕走向舞台。8月23日带上孩子去延安大剧院赴一场寻宝之旅吧。那你会发现呢，那个真正的大宝藏其实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就是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闪闪发光的童年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一首来自希拉的《道士说爱我》送给大家。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安宁的迁徙记出发，在文字里读懂了家的变迁与温度，又一起期待了8月23日布鲁伊的大宝藏真人舞台剧的上演，准备呢带孩子走进剧场，在陪伴中见证成长。愿每一个正在迁徙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灯光，也愿每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都能在父母的陪伴中找到一生最珍贵的宝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们？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不在乎前我有很多啊的 homie， 未来我喜欢的。来关注到目前柳林路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中心街到大东门街目前车流量稍大，再次提醒各位。就像让一米三的孩子灌篮。今天呢是17到27摄氏度啊，不过要提醒各位，夏天呢有这种雷阵雨的时间会比较多，可能现在这个天空的一片晴朗啊，太阳出来暖洋洋的，可能过一会儿就像孩子的脸一样变样了，所以呢大家应该注意一下。

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除了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之外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号，微信号搜索看见延安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

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啊，咱们乾坤景区的门票可以送给大家，让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咱们的壮美风光。非常简单啊，发送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乾坤湾景区，去了之后免费的哦。

0: 去努力。
1: Hello。
2: Hello。
3: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FM98.7 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震碎所有音。

0: 我妈呢？
1: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

16:17，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问都市丽人们一个问题啊，在夏天早上一般喝什么？哎，很多人呢在夏天会选择冰咖啡。祝福了，接下来的40天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人一热呢就会有问题。哎，比如说，哎，一热你就会发现你很懒，什么都不想动，胃口变差了，也没啥想吃的，脾气呢变大了。包括咖啡，像我之前都是一天一杯，我现在每天得两杯。感觉呢还是很困，没什么精神。那么很多人开始琢磨啊，这个我们应该喝什么特调的，或者加点什么风味，试试新豆子。感觉夏天来了，咖啡想换着花样来。朋友圈大家都是冰美式，冰美式，冰美式，好像不喝点冰的，这个夏天就白过了，而且越热越想折腾。那有人就说了，这个养生不是折腾，哎，这个喝咖啡也一样，得养生。三伏天喝咖啡啊，重要的是不是往杯子里加东西。首先呢，这个咱在夏天喝冰美式，这是咱的本能，手伸进冰箱摸到冰块那一刹那间哦，整个人活起来了。尤其是一大早哇，刚刚苏醒的双眼来一杯冰美式很爽，可是撑不过半个小时，冰下去了，胃就先紧一会儿，你可能感觉不到，但是胃知道。紧接着呢就是脑袋发沉，舌头发木，手指有点发烧。我很久没喝冰美式了，前两天喝了一杯，哎，感觉说实话真的很爽。可是呢，这两天又恢复了我的热咖啡，为什么呢？热咖啡喝到这个胃里边，毛孔慢慢打开，汗出来，热气跟着走。但是呢，如果你喝冰的，尤其是咱的体质啊，越喝冰的，咱热气出不来。到最后啊，就整个人会有一点点烦躁啊，因为早上那一个时间点啊，好像喝一大杯冰的这个美式，你整个人才能提起精神来干活。但说实话，像我的冰美式、冰拿铁、冰手冲啊，越喝越狠。后来发现呢，这个喝完啊，尤其是这两天下午反而更困，感觉咖啡因把我前半段的时间、前半段的精力已经这个激发完了，身体就在跟冰咖啡较劲儿啊，叫了一下午就感觉没有力量了。

来关注到朋友啊，他说这个冰美式虽然爽，但是我感觉我身体有点扛不住啊，每天都喝。但其实我周边的朋友好像已经对美式有了一种抵抗力啊，喝美式没有任何感觉，晚上喝也行，照样睡得着。不过呢，娜娜在这里劝大家啊，不管是冰咖啡还是冰饮料、冰啤酒，大家在三伏天喝啊，还是要悠着点儿。时间来到了16:21，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这首歌曲《不亏不欠》。

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
2: Hello， 大家好。
1: 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

0: 得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日，农历六月初九。伏天湿热难耐，饮食养生需要多加留意。高温环境食物容易变质，注意食材保鲜。不吃变质饭菜，少吃生冷寒凉食物，保护肠胃健康。日常饮食清淡少油，可以适当食用绿豆、冬瓜等清热祛湿食材。同时提醒大家不要长期待在空调房间，定时开窗通风，兼顾降温与通风，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清爽度过炎炎夏日。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49，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呢没有前两天堵啊，那么咱们今天火车站、汽车站路段的车流量有一点点大，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啊，没有特别的堵。现在呢，大家应该已经进入到了孩子们放假的一个正规时间了啊，该出游的朋友已经出去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都市丽人每天都喝的咖啡，在入伏天之后怎么喝，就是我们要注重健康，要注重养生啊，主打一个中西结合。那么有人问了，说哎呀，我前一天买的咖啡没来得及喝，我能不能第二天再把它喝了？首先呢，来说一下，如果咖啡在密封的容器里，就是你刚买了之后你还没打开，放在冰箱冷藏啊，这个12到24小时以内通常是可以饮用的，但是就是不好喝了。但如果你常温保存啊，你喝了两口，你放在家的这个桌子上了，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再来喝，那真的就不能喝了。首先第一样，它敞口放置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或者霉菌，再就是导致如果咖啡变质了，那还是很影响的。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咱过夜的咖啡就不能喝，以免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而且呢，像部分咖啡当中呢会有糖分啊，如果你加了这个奶咖又加糖的话呢，一般放一天就不建议喝了。因为这个牛奶哦，这里边有蛋白质，它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啊，而且在夏天太热了也容易酸。所以你知道了吗？

有的朋友啊，从早到晚只喝冰美式，因为他感觉一天还蛮累的，再加上工作节奏比较快，比较辛苦，他就一直在给自己打鸡血啊，不停的喝，从早喝到晚，这样呢也特别的不好啊。咱们咖啡还是这个早上大概9点多10点再来喝，眼睛睁开就喝，那个时候你胃里没有东西，也非常容易造成肠胃不适。金旺他说啊，生活苟且，喝杯拿铁。曾子言啊，他说我尝试戒咖啡的第一天啊，我感觉完全顶不住，就是你喝习惯了，你某天不喝的话，你真的很难受。你看包括这个 Ducking 他说我每天都要喝一杯这个咖啡，因为公司我就有咖啡机嘛，哄自己上班，就是不喝我上班没劲儿。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我早上如果不喝1到2杯咖啡的话，我一整天都感觉自己就是血格不满啊，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力量，但是喝完呢就会还蛮有冲劲儿的。

么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不一样，喝咖啡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就是一年四季都喝热的，有人呢就是一年四季都喝冰的。但呢可以喝热的，但也不要太热。所以呢一切都是有一个度啊，不是非好这个极坏或者非冰极热的。你看啊，下夏天如果您想喝咖啡的话呢，自己做一杯咖啡放一两个冰块啊，我们的胃部还是可以接受的，也比较凉爽。16:54了，今天的辣妈辣妹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的都市丽人们，你们到底怎么喝咖啡呢？OK 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

0: 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来喽，大家好，大家好，哎，欢迎大家。
2: 礼拜三了，我们三个，
1: 没错呀，
2: 我们两个坚持到礼拜三了。我跟
1: 你
2: 说，
1: 你这几个意思呀，你啊，哪壶不提开提哪壶呀？
2: 说不定已经坚持了三天了，同志们。
1: 粉丝们，你们都把我照定啊！
2: 你们都给我照老小，我这个不打到也是个逮步步，也可逮火了，你知道吧？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如约而至今天的大声浪画画。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02了，我们先带领大家共同刷新最新路面通行情况啊！
2: 是的，
1: 我们来刷新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
2: 还行吧。
1: 来，大家，哎呀，刷完之后啊，就真的还行了
2: 啊，36分钟就
1: 对。嘉陵路由北向南堵了674米，特别提示一下大家。
2: 34分钟，加州的趋势。
1: 是的，二道街，由南向西堵了363米，
2: 比畅通时候多个4分钟，加州的趋势。
1: 嗯，是的，
2: 34分钟。
1: 对，北大街呢是由北向东当前堵了134米，
2: 2-3分钟就过去了，这个事儿不大。
1: 嗯，没错。那么更多路面消息呢，我们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各位了。
2: 是的，两种方式告知我们，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啊。
1: 是的，
2: 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1: 来吧，我们的路况奖品特别提示到大家的是有来自于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啊，还有来自于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洁牙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
2: 拉
1: 蒂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最后呢是来自于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送出的精美水杯。
2: 是的，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
1: 嗯，
2: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
1: 大声浪画画。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爆肘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3: 给秋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妞聊的，
2: 就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4: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2: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浪话。

0: 哎呦，
1: 今天真的人特别的少啊，无论是抖音还是视频号啊，那个可怜呀，
2: 就没人。
1: 就是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我周三都已经健身下来，就不用再进来看我了，就不用再照我了啊？是有这层意思在其中是吧？
2: 我就发现我那几个固定的老粉丝们来，只凑不起场面。
1: 就谁？那是你的粉丝吗？那明明是来照我的。
2: 对。都是来看赵不定在不在，
1: 对啊，就是啊，那是到底是都是来啊，这叫纪检组的
2: 啊，对对
1: 对，纪检组来照我的啊，看我到底在不在，
2: 看赵不定儿子在场不在场，
1: 是我在场呢啊，嗯，欢迎大家
2: 啊，
1: 感谢大家
2: 直播间，
1: 对，感谢大家的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
2: 欢迎你，你好，
1: 刚刚开始的大声来画画，谢谢各位，
2: 我们节目刚开始，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啊，节目这个视频号当中同步直播，那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是看见延安，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
2: 我们直播间是彩文的个人直播间，叫
1: 是的，
2: 微笑吧彩文，
1: 没错，感谢我们的谁那个都没看见名字他就那个啥了，
2: 哎呀，这
1: 英文名字不好念呀，
2: 这个三字我自个不会念，
1: 不是这是。不是吗？你看，不是我看这儿呢，你看那儿呢、
2: 啊。我看到这儿了，你看。
1: 对，我看的是这是短吗？啊，对对对对对。啊

0: 是的，那是我们上一任的领导。
1: 是的，是的，重新来过。
0: 侯主任啊，现在是我们的蔡主任
1: 啊，
0: 蔡书记。
1: 嗯嗯
0: 啊，书记，我们现在叫书记了啊。
1: 不一样了，称呼都不一样了。
0: 没错。
1: 谢谢会议关注了我。
0: 是的，来吧，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呢，今天未来几小时还会有这个强降雨啊。
1: 哎。
0: 特别给大家汇报一下好吗？
1: 害怕你这个老天了，你咋就一阵儿一阵儿都跟你说就淋瓷砖？哎呀，我这两天车不能淋雨，我这就一天就盯着天气预报了，知道吧？
0: 耶耶
1: 咋了
0: 耶
1: 找不见天气预报了。
0: 对，天气预报那个群哪去、我给删了吗？
1: 哎，你看你这个人儿。
0: 哎呀，不应该呀、这么重要的这个
1: 慢慢找啊。
0: 好吧，那去去死死找不见了。
1: 我看见你这一个球叫个一桌三袋子是吧？这是个啥群？
0: 一桌三袋麻将群。
1: 这啥意思吗？
0: 把我们家都暴露了。让我看延安荣梅
1: 啊，
0: 荣梅气象群啊。
1: 哦，有专门有
0: 我们有气象群呢。哪儿去了呢？哎，
1: 你还真没有。
0: 哎，我有呢。我
1: 对雨花石，你笑了。我刚
0: 气象群
1: 在的就抽见的那一个球，写个什么叫个一桌三袋。
0: 哎，这几个哦，是弄错了，跑到那个小程序里面搜气象群去了。
1: 咋是跟你说？
0: 哎，
1: 带头都不接号。
0: 咋？延安气象服务。哎呀。你看我这手快的
1: 又没找着。
0: 哎呀，我给删了 sorry 亲戚们。就是我看到了未来六小时之内呢还是有这个强降雨的，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好吗？
1: 咱们那个后头拉开了，宝塔峡拉开了，宝塔峡最关心这些事情，
0: 天气预报吗？
1: 但是还是有了
0: 未来六小时。我今天看了一下、昨天看到了是只有四个县是需要注意的，今天呢我告诉大家是所有的县区都应该注意一下。
1: 但是我
0: 都有这种情况，
1: 好像又没事了啊，一阵一个样一阵一个样。
0: 好吧，好吧，
1: 我刚又看了延安的天气预报，我又
0: 反正大家注意一下，大家注意一下，
1: 咋了？
0: 说到天气啊，就看到了咱们气象部门啊，气象站出现了首个50度，
1: 哎呀，
0: 位于吐鲁番，
1: 哦，那是了，吐鲁番
0: 爱丁湖站，
1: 对，
0: 啊，
1: 吐鲁番不是这两天不是咱的粉丝都说着了，昨天就有一个人说他在吐鲁番来，
0: 达到了50度，
1: 是了，真是50度，
0: 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
1: 看，一点都不夸张，那些不是就咱我那个榜一大哥，还有一个吐鲁番，
0: 还有吐鲁番完了之后呢，是22号啊，就是今天重庆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了，吐鲁番40度以上了，重庆儿个，日平均温度在40到42度。
1: 来，大家点赞，你看我们管理员
0: 看可怕不？
1: 就点赞了啊，
0: 看可怕不？
1: 你看我看的这个天气是不下雨了，看，不冷
0: 啊，
1: 不冷。
0: 然后四川成都
1: 从现在
0: 高温红色预警，20号白天都江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了。其余的县市呢也能够达到37度以上
1: 啊！
0: 哎呀，所以这两天大家要去这个成都呀，还有重庆呀，我不建议
1: 啊。是
0: 啊
1: 啊，
0: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选择。
1: 我是8月9号去甘孜州
0: 啊，
1: 去从成都走。8月份
0: 说那干嘛呢？
1: 也就是说这两天不可，8月份就可以啊。给你打个预防针。我们店
0: 有意思吗？
1: 你看宝塔峡说
0: 有意思吗？你这两天就去、
1: 你看我把宝塔峡喊出来
0: 了，高温40度，你去。
1: 我爸，你看我把宝塔峡喊出来了，我跟你说宝塔峡这个
0: 啥？不管你这个能不够你，你就去就去嘛你。
1: 你们店里24度不高呀，也不低呀、
0: 就是。所以我要建议大家，这两天最适合旅游的地方就是我们延安。
1: 哎，你们来吧。
0: 是吧？早晚温差比较大一些。完了之后呢，大家早晚温差还得披一件小外套。
1: 是游学，不是炫耀，是游学去了。
0: 所以真的，特别感谢。哎，我们那位姐姐进来之后啊，就是又分享了直播就走了。你好可爱啊！
1: 新美居，
0: 是的，是的，是的，好消息，好消息啊！啊，还好消息啊！
1: 东哥圣地人名说，
0: 不是欢迎我们的小琪姐。哎呀，买家具就买新美居家具啊！我爱延安，对的，我们都爱延安。
1: 东哥说牛了，谁牛了？
0: 啊，
1: 谁牛了？
0: 谁牛了？
1: 牛了？
0: 谁牛了？
1: 蜗牛计划，蜗牛，
0: 蜗牛计划吗？
1: 蜗牛首道顺利完成在延安宾馆的选址、合作方案已经确定，感谢987，感谢延安宾馆
0: 啊。是的，这两天呢就是我们蜗牛计划陆陆续续呢跟延旅集团搭建了很多的一些项目的这个

0: 选址就在落地，
1: 嗯
0: 啊，就在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辛苦我们的高老师了。
1: 是的，
0: 哎呀，为了这些孩子们啊，高老师，我告诉你啊，真的是倾尽所有了。
1: 行呗，就那个
0: 他所有的这个心思都在我们的蜗牛计划这块儿
1: 啊。
0: 哎呀，我这些福祉、福报啊。
1: 我看到小七，我又想起一个事儿，就是有一天吃饭了，在一起吃饭了，人家就说是，你看啊，你要知道，就是有福气的女的，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眯眯的。你知道我第一个
0: 想到的是谁？小七姐，
1: 哎，对，我第一个就想起的是呢，
0: 啊，
1: 就是笑起来眼睛蒙蒙的，
0: 就是那种眯眯眼。
1: 哎，对，
0: 啊，
1: 她说这样的女的是最有福气的。
0: 然后第二个想到的是谁？
1: 我再没想到，
0: 林忆莲。
1: 对，林忆莲的那
0: 个林忆莲。
1: 啊，难受，就放我手边惹瞎了。
0: 对，
1: 啊，他说是正是眼睛看大那种，
0: 那必须是。
1: 是，然后他说眼睛看大那种，我就心想是不是个了，胡来胡来的说。他说其实眼睛看大那种，反而是劳碌的命。然后像眼睛眯眯那种才是富太太，有福气的人。
0: 谁告诉你的？
1: 就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姐姐说话，
0: 啊，
1: 后来我也就接受了。
0: 你也就瘦了，是吧？
1: 我也瘦了。哦，那个上集东哥说还有个姑舅。
0: 哦，对，你姑舅确实。就是大家再想一想，你身边
1: 女的，
0: 男的女的都一样。
1: 人说女的，男的
0: 咋男的就不行呀？你看你姑舅长那眼睛毛不出出，多亲，
1: 快悄悄的个姑舅，好意思个姑舅有眼窝了，你还能行上个姑舅的眼窝了？哎呦，
0: 啊，
1: 哥见见格拉拉斯，你知道个姑舅那点眼窝就纯粹，还一个在这半边垮子，一个在那半边垮子，你没发现个姑舅两个眼窝离得可远了
0: 啊？
1: 你啊什么了？你啊了你
0: 啊？
1: 竹情里那是。

0: 众权威。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不说啥？
1: 牛哥呀，你快出来啊！有人诋损你呢。我刚才夸你毛骨处处的，哎，他居然说你被猪请过似的。哎呀，天理不容呀，这就亲姑舅呀。
0: 嫂子们、弟媳们，你们要是跟听见这个话，不要怨哥啊。啊，我说耿牛个人了，
1: 是不是？你们不要对号入座。
0: 对对，你们不要对号入座。
1: 是啊，就这样了啊。哎呀，笑死了！哎呀，笑不活了，笑不活了！哎呀，耿牛啊，你可是 啊，好那个什么？
0: 你不是你仔细看看，你看看姑舅两个眼窝是不是都在半边垮子
1: 了？你真是亲姑舅，
0: 那肯定了，
1: 你亲姑舅
0: 了你啊！
1: 好的，我们会来新美剧喝茶的，
0: 必须的，可以的。哎呀，
1: 说到这个新美剧啊，就让我想到了某个人，
0: 多少年了，他去坚持做一件事情，
1: 对，
0: 他肯定是有样子的。
1: 嗯，是这样的。
0: 做家具应该有几十年了，我跟你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一个自己术业有专攻，他一件事情上做了那么长久，他肯定是有他的
1: 对
0: 优秀之处了嘛。
1: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释怀，能把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啊。就是，我记得我之前的时候跟齐总也好啊，还有刘总也好，关系处得都特别好。然后他们每次搞什么活动的时候呢，我就去帮忙了嘛，对吧？给主持呀干什么的，俩口子人特别好。是吧，老总感觉这个心里下不去，因为也没要过什么主持费啊费用什么的，对吧？对，20多年了，是
0: 我就算出来了。
1: 然后刘总呢，就某一天早上刘总给我打个电话说呀，他觉得心里下不去啊，这必须得给你送点什么东西。
0: 刘总的嘴比齐总会说的多了呢，那张嘴开过刮的，
1: 你知道吗？就给我送了一个书架。
0: 哎，真好呀。
1: 对，木质的一个书架啊，然后呢被某个孩子说成了我行贿受贿。
0: 哦，
1: 不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是
0: 哦，
1: 我都
0: 原来是有这么回事了，
1: 你知道吗？
0: 哎呦，
1: 对这个齐姐，小齐姐跟那个什么刘总他们都知道的这个事情啊。
0: 你有事了，人家还行贿你了？
1: 对呀、
0: 你是咋家的？
1: 我会主持嘛？
0: 你有权的还是有权的？
1: 哎呦，我就觉得呀，这些。就是谣言是怎么起的啊？就是这样的。
0: 这你都够幸运，这还有影影了，那会儿没影影的了
1: 啊，
0: 连影影都没有，您这个叫有影影了，只不过是被误会，
1: 对，被扩大化了
0: 啊，
1: 被夸张化了。
0: 哎，
1: 我就想不通这些孩子们的这个，就是。哎呀，人的这个人心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险恶。
0: 是了是了，
1: 我现在就想一想，当时对他那么好，我真的是哎呀，
0: 不要说了，你看你这个人，
1: 好吧，这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
0: 你看肉夹饼
1: 不是
0: 买好了，买的个姑舅吃都吃不来了，不跟姑舅家顶不来。
1: 看把我们小七姐开心的，对对对对。反正是这个就是
0: 开了吗？你不开光能这么溜了的？
1: 对。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啊，对，就是这样子的啊。
0: 你做任何的事情，走心就行了。
1: 人都人心都是
0: 人心都是善良的。我觉得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咱们还是这个善人比较多一些。
1: 好朋友之间就是这么个往来的，你需要我需要你，对吧？就是那个人家有些人家就总有个，你看人咋能想到来？我觉得很贴心。
0: 是的，是的，感谢
1: 啊。
0: 我们家现在一直还在用着啊。
1: 这你
0: 谢谢谢谢，
1: 这多好，
0: 真感谢，
1: 这多好的是不是？
0: 对，
1: 阿妈啊，哎，天大大呀，
0: 是怎么了？
1: 我就在想这个，我就在想这个，咋这么爷爷活来了？这个刘总，肯定是刘总想到的，是个活爷爷人
0: 啊，是是啊，
1: 这真的是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人有这种感恩的心的人，他就是能回馈社会啊，能有这种非常怎么说呢，就是知恩图报，或者是有感恩的这种心的人，
1: 对新美剧的支持，
0: 对，然后
1: 我们就不一定都买过家具，
0: 他的这个他的企业一定不会差啊，所以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很多的一些企业能够做大做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懂得回馈，懂得回馈，
1: 都是他的手头指到了他
0: 没错
1: 存在的，
0: 没错。
1: 这个
0: 所以大家去新美居啊，可以给新美居打个样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宣传一下我们新美居家居，现在在关山月一楼关山月这个
1: 现在放在关山月一楼
0: 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关山月进
1: 老还记着的在那
0: 进门的这个右手还是左手？左手吧，右手右手边
1: 那装修来的也是那
0: 对对对对对，
1: 也费钱，
0: 原来底下的那个叫什么百米大道那个什么星，
1: 对对对，我
0: 在那儿来着，然后现在基本上已经稳定了，对吧，小姐姐
1: 再是咋改不了了，这就那就好了，就一辈子就那儿，我不好很差好变
0: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在装潢房子的时候呢，我也有想到就是去那个什么右手边对这个什么也想去新美居，但是我想了想，新美居一直走的是高端的这个红木家具的这个路线，跟我家的这个装修风格不一样。
1: 四了哥估计就盖的要命，说他一辈子就这么个喜欢，最后就是买了新美居家的，
0: 是吧？
1: 我说就盖这么高，他
0: 就是木质的建筑。不动了，对，对对对，
1: 不动了嘛！你再做不拉动开，你都动到最高级别上了，你不拉动开啊？应该就这么大大了，你还不拉动了？
0: 追人家自己的房子了，这下不动了，
1: 不动了，哥们儿咱就这有，那都累死了。
0: 多好呀，所以有这方面需求的啊，这两天有装修需求的，尤其是想走这个这个红木新中式。
1: 哎，
0: 对，新中式风格的，
1: 各种的，
0: 对，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新美剧。哎，后来是不是？对，我看那个小七姐，你知道是不是也有？后来也有这个美式了，对吧？
1: 几种都有了
0: 啊，
1: 几种都有了。
0: 对对对对。
1: 我经常看的朋友圈，我喜欢看家装的东西。
0: 对对对。
1: 看你的朋友圈了，
0: 对，
1: 挺好的。好吧。
0: 真不错，
1: 叫什么京瓷吧，是吧？
0: 就它有很多系列，很多的这个系列。
1: 看吧，我该是真的关心过，又不是光嘴溜了啊。
0: 是的，是的，
1: 不是溜光嘴，是七光嘴。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
1: 给大家送歌吧，
0: 送歌，送歌啊！今天我们来听谁的歌呢？你还有谁？你还认识谁？
1: 都开心了，这下咋安稳了？
0: 你又说谁呢？
1: 说小七的吧。
0: 是的，
1: 安稳了，自己咋弄哈？咱一次性抓到味儿，这辈子咱就在那儿了，多过瘾，真的挺好的。
0: 对，真好，真好。
1: 以后就跟你说，旁边都有茶摊了，这又上又工作又养老，又做生意又养老。多幸福。
0: 王小妮的歌，对
1: 啊，王小妮，
0: 咱们来听听王小妮的歌
1: 啊。好吧，再见吧喵小姐。
0: 这不是
1: 不是这个，
0: 不是不是，
1: 你不这个你打错了，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个
1: 女字
0: 旁那个妮啊，这个走错了啊，这个妮错了。哎，
1: 陕北女娃娃
0: 呀，想你容易见面难。

0: 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说大家不必先掌握一套改装的知识，哎，只带上冰箱和帐篷也能够完成一次简单的周末露营了。那对于坦克 300L 来说，最重要的变化它是发生在山野回归到城市之后。 HiFi-T HiFi-Z 可以用纯电覆盖大部分的日常通勤，降低一台一日排硬派的越野车在城区里边的能耗压力。那更长的轴距，改善后的俯仰控制，还有更完整的辅助驾驶，也让它在拥堵道路和高速公路上的行驶更适合，更加接近一台每天使用的 SUV。 当然坦克300仍然是保留越野的底色了，它不再是只要求啊所有的用户去接受同一种硬核的坦克，那标轴依然是面向山野，长轴呢是为了去兼顾日常的便利性，所以一台坦克300逐渐是成长为一个小型的家庭家族性的一个产品。

就诞生了。G 级呢是一台为军用和专业用途所开发的工具车，方正的车身，非承载式的结构，整体桥和这个机械四驱都是为了功能所服务的。后来呢，它逐渐增大排量发动机，豪华内饰和 AMG 的版本，从一台纯粹的越野车就变成了全球辨识度最高的豪华 SUV 之一了。那今天你再去买大 G 的人，也未必是真的需要三把锁和低速四驱，很多时候它承担的就是城市里的视觉冲击。

激励，个性和身份的表达，甚至偶尔还要去接过豪华轿车的这样的一个社交任务。那2018年发布的新一代G，把前桥从整体桥改成了独立双叉臂悬架，后桥呢则继续保留整体桥，在某一种意义上它其实已经不那么硬核了。不过呢，非承载式车身三把锁还有低速四驱仍然是保留下来了，新换上来的独立前悬和更加精确的转向是改善了在市区道路的表现，悬架和车身控制也开始认真的照顾城市的道路通勤啊。可以说城市里边开大G的人们终于是可以开得轻松一点了，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反而是顺应时代找到了更大的市场。那坦克300当然不是20多万的中国大G了，这两者的价格、品牌积累和豪华属性它其实也没有直接比较的必要，但是产品的演变逻辑确实是很相似啊。大G把越野能力变成了豪华和稀缺性，坦克300呢则是试图把它变成更加大众的个性表达。所以人们未必每天都会去越野，但是却愿意为了随时可以离开啊一些铺装道路的可能性去买单，也愿意接受一台不那么圆滑不那么标准的 SUV。坦克 300L 的长轴大电池、辅助驾驶和更加舒适的底盘也是在为这种可能性降低成本，那用户不需要再为了偶尔一次远行长期忍受高油耗啊，去忍受短续航还有硬派越野车在城区当中的那种笨重感。那到了真正需要离开公路的时候，四驱哎，离地间隙越野模式仍然是保留在车型上面。而另一方面啊，坦克也没有说他要强迫所有人都去接受一台所谓的全场景车型，所以他区分得很开。你想要传统越野性格的人，你仍然是可以选择标轴汽油和柴油的，但是呢，你想把坦克300作为家庭唯一用车的朋友呢，也是可以用长轴插混去换取纯电通勤、更长的续航和更好的道路体验。所以一辆车未必真的能够吃透所有的场景，但是一个车系它给了你两套答案，就有了更多的选择项。你就像对于我来说，我会很在意油耗，因为现在电车其实开的多了，我现在反而更在意的是油车它的一个油耗啊。那现在有了插混的版本，你让我再去过渡，我会更加的适应。我说，哎，我买一台坦克300吧，本来就很喜欢，现在又有了插混的版本，日常通勤可以当纯电车去开，这是多么好的一个选择呀！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

0: 招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新书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来下班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 Firefly 萤火虫。萤火虫又出了一个版本啊， Hello 的一个版本，一套绿色萤火虫卖了7500。哎，蔚来旗下 Firefly 萤火虫发布了 Hello 寻光系列的首款车型 7CD， 整车售价13.33万 ，Best 方案，9.33万，只提供一个版本。那和售价12.58万的发光版本相比 ，7CD 是贵了7500，从11.98万的自在版算起，啊，价格都是差了1.3万。新车仍然是用120千瓦的后置电机和42.1度的电池 ，CLTC 的续航保持在420公里，4.03米的车长，2.615米的轴距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次萤火虫把升级集中在了车内外的一些设计上，想用更为独特的细节去打磨高端的产品线。

那外观方面，这个栖息地这一次用接近墨绿色的静谧绿金属车漆，再搭配上轻盈绿流光 logo 灯，在西面时 logo 呈浅绿色，点亮后呢则更像萤火虫的绿光。那同时还保留了常规版本充电时的灯光呼吸的效果。而在轮圈上，这一套星轨流萤双色轮圈使用了和蔚来 ES9 的同款工艺，蔚来体系价格里面最低的车型，但是它也得到了旗舰车同款的这种静止感。就是还提供铁顶选择的车型啊，尤其是性能的车。那这些特别版覆盖了颜色、材质、车顶、操控以及最重要的文化属性啊。那 Hello 的寻光系列实际上呢，就是把这些零散尝试整理成一条专属产品。

险，然后每年进行一次定。而对于一个只有一台基础车型的新产品来说，这样做还能让萤火虫用较轻的产品改动，持续获得声量，维持新鲜感，以及更多愿意为个性表达掏钱包的用户。其实纵观全球范围内啊，走这条路线的品牌也不多见了。哎，MINI 可以说

摆脱了用户尺寸配置和解释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单一路径，也是避免了自己成为主流大车的平替，还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认同感，或者说情绪价值啊。其实单论设计来说，看价格带来更多定制化的机会。我觉得在未来啊，给 Hello 寻光系列的考题是什么，应该就是如何将这套类似的高定概念延续下去。如果说每年的这个年度光都只是说换一种车漆啊，编一套新的自然故事，那我觉得 Hello 的实际价值就是更高价值的颜色包。但是如果萤火虫能够在文化、工艺、材质这些角度讲出更多的故事，带来更加富有新意的设计，那么我觉得 Hello 寻光系列将会成为未来体系当中最独树一帜的一条产品线。OK 啦，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

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1: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36年7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土地政策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土地革命与反帝是中国革命主要元素，两个任务不同时提出，但都需解决。1944年7月22日，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飞机到达延安。1945年7月22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全国各地学子再回延安追忆峥嵘岁月，王海鹏在安塞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强调，始终坚持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见于行，着力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治校，有力有效推动民生实事。我市18个放心农贸市场，守护民生大幸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一直都是全国各地游客红色游的热门打卡地。特别是这段时间，富集的红色资源更是吸引了各地学子再回延安，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延安精神。连日来，来自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的师生团队，先后来到延安开展暑期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依托延安丰富的革命旧址与大思政课实践平台，青年学子在行走中触摸历史，在体验中感悟初心。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延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40多名师生回延安，开展庚戌百年初心、重走万里征程暑期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宝塔山、杨家岭革命旧址、红色教育阵地，汲取信仰力量，开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谢巨梅：
4: 我以前觉得来到延安是要看的、要参观的，可能来到这边，我更发现来到延安是需要我们去用心感受的。延安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归宿，所以欢迎大家回家。这句话让我很有感触。作为一名大学生，同时我们今天也是作为宣讲团的同学过来参访，也希望未来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把这些过往的青年人的真实的历史事迹、他们的精神，请传播给未来一代又一代更多的青少年们，让我们一起用历史照亮我们未来前行的方向。
3: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少良：
5: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活动啊，让同学们在调研中啊，在参观中，能够从百年的奋斗历史中领会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能啊，为什么能，最好是能够把我们这个历史启示转化为

0: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行动中来，领会党的精神，继续保持奋斗的精神和姿态。
1: 为打破课堂理论与实践壁垒，切实提升青年学子全媒体实操能力，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走进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实地研学活动，拓宽青年学子的专业视野。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姚涵：
2: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未来的一个就业方向就是要扎根基层，去为人民服务。
1: 同样，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公益红色宣讲活动，以线下实景展演、线上全域传播双线模式，深挖延安红色文化底蕴，生动讲述革命历史故事，为广大学子带来沉浸式红色宣教新体验。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刘良：
3: 作为一名大学生党员，来到延安研学，跟随我们党支部一起登上宝塔山，不光亲眼目睹了承载百年红色记忆的革命地标，还聆听了一段段鲜活的红色故事，让我内心深受震撼与洗礼。今后我将把此次红色感悟转化为科研动力，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所学本领用在国家需要之处。
1: 截至六月底，宝塔山景区已开展线下宣讲50多场，累计服务群众约5.2万人次。延安文旅集团延安故事会负责人范博：
4: 最近我们的游客量大概增加了80%左右。为了迎接暑期，我们准备了宝塔故事会、沿河边少年志，还有一些非遗的展演。接下来，宝塔故事会将持续线上线下常态化的发展，持续讲好宝塔红故事，全力打造优质红色研学品牌，让更多人走进宝塔山，读懂红色延安。
1: 这几天，青梁山景区也迎来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学生开展寻根红色新闻山，孩子们参观了中央印刷厂旧址、新华书店发祥地等，了解红色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青海省西宁市虎台小学学生杨红瑞：
5: 我今天来到了青梁山景区，看了很多红色旧址，然后我还亲身体验了中国四大发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我从造纸术里知道了造纸非常不易，从中我感受到了新闻作者他们的不易，以后我要号召大家节约用纸。
1: 延安青梁山景区工会主席李亚琴：
6: 我们青梁山景区推出小小印刷工研学项目，主要呢是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研学模式。后续呢，我们青梁山景区会持续深挖红色新闻文化资源，优化小小印刷工研学课程，常态化开展非遗实践研学活动，持续讲好青梁山红色故事，让更多青少年走进青梁山。
1: 为持续擦亮全国红色研学首选地品牌，我市依托445处革命旧址、29座纪念馆、博物馆，培育53家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精心打造15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构建起旧址感悟精神，展馆深化认知，激励实践体验，红色演绎升华的立体化研学体系，让红色资源焕发时代活力，让延安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安塞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等部署要求，始终坚持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建于行，着力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质效。王海鹏来到安塞区高新区调研园区建设规划、产业布局、功能配套等情况，走进美恒旺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腐竹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现场办公研究解决方案，并勉励企业要坚定信心、稳中求进，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推动降本增效，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他还叮嘱区上要用心用情助企纾困，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供全流程精细化服务和要素保障，以市场化手段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企业的稳和进更好支撑稳增长

0: 和高质量
1: 化科技手段提质增效，精细化做好田间管护，为秋粮稳产丰收保驾护航。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2: 近期高温晴热天气持续，田间湿度变化大，极易诱发玉米鸣、粘虫、双斑萤叶甲等病虫害。为科学有效做好田间管护，志丹县全面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在信和镇牛寨村的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精准开展病虫害防治叶面追肥作业，不到一上午时间，近300亩玉米田的夏季管护工作全部完成。村民牛怀友说，
3: 无人飞机打得有作用，效果又好，因为省国有省力，相当好。
2: 据了解，近年来志丹县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实行干部包地块、农技包片区制度，常态化下沉田间，指导农户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与此同时，黄陵县的无人机飞防作业也在田间火热开展。在店头镇新城村玉米种植基地，农业部门正组织开展专业化植保飞防，实现施肥、防虫、防病一体化作业，极大提升田间管护效率。村民张天瑞告诉记者，
4: 那么这一片地往年施肥得4-5天，无人机今天来以后几分钟就施完了，而且效果很好。
2: 陕西卫农精准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员雷浩荣，
5: 昨年比较快，一分钟下来就是2亩多顷，1.8个小时，昨年面积大约就是1200亩。再一个就是拍叶面肥的时候，它加以杀菌药和杀虫药，可以防止病虫害，提高农民的收入。
2: 植保无人机搭载智能飞控系统与高精度定位设备，工作人员可通过终端实时查看作业航线，田间管护从人工下地劳作转变为云端智能管控。今年黄陵县玉米种植面积11.24万亩，占秋粮总面积的85%以上，目前已完成肥料一体喷施2.5万亩。黄陵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贺红霞，
6: 我县将紧盯中后期田管措施，持续巩固稳产态势，实现防虫、防病、补肥、防早衰一体化管理，全力保障玉米稳产丰收。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延安红色印记赏读馆落成并举行揭牌仪式，面向社会正式开放。据了解，延安红色印记赏读馆坐落于马家湾万花路，展馆共设置13个主题展示，馆藏各类红色史料、实物藏品共计30000余件，涵盖革命时期珍贵老照片、历史实物以及红色书画、剪纸等文艺作品，一件件实物串联起峥嵘岁月，生动讲述延安革命往事。
0: 盛夏起新城，薪火代代传。为进一步夯实青少年红色教育成果，持续壮大红色宣讲后备力量，丰富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内容，近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顺利开展小小讲解员结业仪式，暑期义务讲解启动仪式暨暑期培训班开班系列活动，用满满的仪式感见证少年成长，助力青春逐梦。
1: 近年来，复县深挖福州本土非遗文化底蕴，依托全县非遗传习所、省级非遗工坊、非遗综合展馆等阵地，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创新推行非遗加文明实践加乡村振兴三维融合发展模式，激活沉睡的非遗文化资源，以传统文化赋能乡风文明，基层治理和产业增收，为县域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绘就浓厚的文化文明底色。
0: 日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运送任务，实现了海上精准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据了解，陕西群力电工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渭河工模具有限公司为此次可控回收提供了优质产品。由陕西省商务厅等单位主办的主角登台陕味登场暨购在中国闪亮生活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日前在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启动。

电视剧主角中一众演员为三秦美食代言。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12月31日。民政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确定将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作为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昨天揭晓，今年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 14.26 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的公司相比增长约 0.3%。 据了解，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位列前三，泡泡玛特首次上榜，净资产收益率排名第二。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就美国政府宣布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一事发表声明。卡尼表示，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当地时间20日，捷克政府通报称，当天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潜在负面影响。近日，一具名为古斯的霸王龙化石在苏富比拍卖行以50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39 亿元的价格售出，打破2024年剑龙股价顶点拍卖时创下的4460万美元记录，成为有史以来拍卖价格最高的恐龙化石。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亚尼，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03集。当一支疲惫的兵瘦马弱的队伍于一片晨雾迷蒙中陡然出现在保安县所属吴旗镇的二道川的时候，陕北这块北接莽莽朔漠、南扼800里秦川的焦枯而伟大的土地，便又像200多年前的明末农民起义时一样，再次浓墨重彩地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并且很快成了天下瞩目的角儿。中央红军来了，一时间从陕甘边到保安再到甘泽县的上石湾镇，到处都是欢迎中央红军的接待站，老乡们源源不断地将刚刚倒进屯子的粮食送了过来，甚至连瓜果梨枣也一并交了过去，用陕北人的全部真诚、热情和感慨，让这支疲惫之师于离开南方根据地一年之后，再次体味到了家的感觉。于是，便有了那首后来风靡全国的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但是如此重大的消息传到雁栖岭已经是十多天之后的事情了。自从回到雁栖岭，磨石坚他们整日除了练兵就没什么。

么事情可干了，但他们的心却没闲着，分别在东南西北20里处安排了岗哨，在防范景山岳的同时，还要防范自己人。回到岭上的第三天，他还派人北上沙城，试图请袁国良回岭主持大局。但无奈，那时候袁国良和锦绣川他们正被吴长云软禁在沙城警备司令部，所以没能见到。那天下午，在雁栖关放哨的战士突然带来了一个信使，那信使一见磨时间就开门见山，说龙军长要他和谭鹤鸣

清凉的口哨声啊，不知道这样的歌曲会不会帮助你降降温呢？如果你所在的城市现在还是挺燥热的话，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曾舜晞带来的粤语歌《炎炎夏日》，22:5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依然正在陪伴你，我是卓然。陈静飞的这首《拥抱是最温暖的相遇》。

0: 告别了陈静飞之后，我们来看看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大家的留言。凡夫苏子应该这么念，他说卓儿晚上好啊，我来报道了啊，我的城市现在雷雨交加，突然觉得雷声也这么好听，哈哈哈。万物皆可听成歌，是不是啊？而且我觉得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啊，音乐就是生活最好的滤镜。还有这位朋友叫初见，他说接连的几首都好喜欢呀。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

后说未来的你自己突然出现在现在的你面前，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呢？是问哎呀最后这个结局如何啊，还是会问我有没有变成想成为的人？我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然后歌曲里面唱黑夜其实没有黑，哎，是不是挺应景的？相信现在这个时间点啊，23:06，对于很多网络前电波前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呢，终于迎来了一天之中完全属于自己啊非常自在的时光了。黑夜其实没有黑，心里还是亮堂堂的啊，开始自由放飞了。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如果你还没有睡觉，那就让我们继续听歌，乐七俱乐部透明的梦境。

石粉吗？他说今天晚上主播的歌曲怎么感觉暮色漫开，节奏缓慢，尽在慵懒的蓝调里，让所有紧绷慢慢松垮下来。可能是不是刚刚听到了我在放陈静飞啊王若琳的歌曲啊，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吗？睡得很安稳。我有三只猫啊，他说跟着今天歌单的节奏，毛笔在纸上的轨迹都轻快了，练到卓然下班就收。我12点才下班呢，哇，那你继续加油哦。所以现在伴随着陈奕迅的歌声，你的笔触是什么样的力度啊？柳原笛声他说长沙这几天下雨，然后不能出去跑步啊，晚上就听音乐看看书，然后准备呢明早英语晨读资料，坚持写日记啊、哦、坚持写日记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呀，若干年之后翻出来一看，哎呀，当时怎么是这么想的呀，好出乎意料啊。不知道大家翻开多年前的日记之后，看看那个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呢，还是什么喜出望外，是怎样的一番滋味啊？也欢迎随时来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一下。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寂寞让你更快乐》，你们也可能不寂寞，只是享受一个人的夜晚的安静，是不是？但是如果偶尔也有一点孤单的时刻，音乐之声还是在这儿不断的放歌给你听。

每次听到都觉得非常美好的这首歌曲啊，《La La Land》，两位主人公他们坐在钢琴前，一边弹琴一边唱，然后弹着弹着就笑起来了。嗯，这首歌曲留住了他们最美丽的爱情的瞬间，《City of Stars》。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他的 ID 是简称云听，这是云听的。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好的音乐，时间来到了23:2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 Lucky， 他说现在在南法躺在公园草坪休息听节目，准备等节目结束之后去吃一个晚饭啊，就去机场飞回学校啦。时差是一个好东西呀，不用熬夜就能听到最后呀呀。这个时差凡尔赛啊。好的，预祝你飞行顺利，然后回来之后记得补觉啊，好好调时差。小南瓜他说夜跑7公里结束啦。我记得小南瓜应该是在跑步之前啊，也来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当时说要跑步啊，现在又这个完成了，来打个卡。跑完记得拉。

23:45，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依然在夜晚陪伴你的 News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看到陆陆续续还是有朋友在这留言，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啊也陪伴卓然直播那么长时间。谢谢所有在网络前电波前啊偶尔来打招呼冒泡的朋友，还有陪伴直播的朋友们。然后下次我们在音乐之声电波当中再相会呢，是这个周五下午的2点到7点钟，当然也包括周六下午2点到7点，我依然在这里啊。送上今天的晚安曲，来自扎扎 Zoo 带来的玛丽莲，祝大家晚安，回见喽。

0: by the way， 到了新年了，马年快乐呀！新的一年，请一定打起12分的精神头。就算你说哦，我是牛马，很疲惫的，但是马年的牛马也是要精神焕发，能跳能耍一个顶俩的，对不对？好马，好吗？祝各位马年大吉哦
1: ！Let's run to see number five of this week's new track.
2: Number five，
1: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Hey, hey, hey, everybody, please buckle up. 到了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需要紧张一下喽！延续上周的悬念，我马上要为各位推荐我们精心搜罗的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推荐的前五首欧系音乐作品。

0: Number two。
1: 这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紫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 F.

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The Fate of Ophelia》，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暑甚热，暑气已抵达极致，日光漫过城市楼宇的玻璃幕墙，洒落一层金辉，街角的咖啡店音乐清明，门开开合合间隐隐有阵阵凉风吹出，裹着冷饮的清甜漫过人行道，行人手中的饮品扶着冰块，消解着暑天燥热。待到暮色垂落，晚风褪去几分灼意，河边步道、沿街天桥渐渐热闹起来，夜市亮起温柔灯火，晚风裹着人间烟火，在夜色里静静铺展，喧嚣却不恼人。这便是盛夏落幕前最浓烈的篇章。恰逢大暑，愿你心底常住一片清风月色，纵有满城热浪，也能守得内心柔软安宁，在滚烫盛夏里邂逅独属于自己的小小浪漫。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2: 商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挑起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中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世间最治愈的东方浪漫，莫过于弦歌入耳的温柔与美玉清肌的清响。玉声如月，在婉转旋律里，让我们一同解锁和田玉的千年底蕴。和田玉是中华玉文化的正统核心，早在8000年前，上古先民便采着和田玉，将其作为沟通天地、承载前程的信物。商周时期

君子比德于玉的理念流传千古，定下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修身准则。从皇室御用礼器到文人随身配饰，和田玉贯穿千年岁月，早已不再是一件饰品，它更是东方礼仪风骨与涵养的具象载体。正因珍玉难得，底蕴珍贵，玉生如月，如约而至。我们通过洞听优选为你解读俄罗斯碧玉、新疆紫料、青海优质山料的不同，为你展示传承几代的玉雕世家、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专业鉴定师也会让我们通过看结构、看油润度，严选最爱。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洞听优选，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样诗意。

insane。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What do you

0: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Number three。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 12专的先行主打 The Fate of Ophelia， 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0: OK。
1: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2: 我要我的音乐。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

0: 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听到的两首歌《小美满》，之后听到的是《在云端》。
1: 不，刚刚是《无云中》哦，马上要听到的是《在云端》。
0: 马上要听到
1: 的
0: 是《在云端》。哎，为什么是这样的安排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巧思在里面啊，就是我觉得，最近经常可以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大家在留言说，哎，好像我们此刻是一个倾盆大雨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阴云密布的状态。但即便是在这样的乌云当中，也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1: 真的，尤其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大家分享自己在评论区用这个云来这个互相分享。真的是大家一起在云端，然后共同来有一个情绪共振，在不同的一个情绪当中，不同的天气当中，而且有那些很有意思的云，我真的是第一次知道拨云诡谲这个成语怎么来的，看那个形状，看那个感觉就理解了。
0: 对，因为其实在上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天云彩，然后呢就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征集帖，
1: 对，
0: 结果发现大家发来的各地的这个云，有的是形状各异
1: 啊，
0: 有的像小猫猫，有的像小狗狗，然后有的有那种甚至还有情境，有那个奥特曼打小怪兽，
1: 哎，对对对，
0: 就是你可以特别明显的看到两个这个形状的云呢，啊，
1: 美的像 AI 形成的一样，就是形态各异，而且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满足了你的想象力，你能想象可能是画出来，但实际上它就长那样，真的很厉害啊，
0: 真的是充满了童真童趣的一个感觉，好像一下回到了小时候躺在草坪上，然后那种非常悠闲的下午就抬头看云，看它一会儿变成这样，一会儿变成那样。
1: 今天有好多歌都跟云有关啊，大家可以慢慢欣赏。7:1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安，我是孙小贤。
0: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那么欢迎各位继续的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来进入到聊天页面来跟我们互动。同时如果你对刚刚的这个云的话题帖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的抖音赛小花花上面找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帖啊，
1: 连续下来吧，
0: 哎，继续来留言啊。那么今天先要进入到的依然是我们的点名环节，来看一看今天早上都有谁。有我们的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沈阳听友某某某之许之语，晨光里的摆渡人大海之音天骄，还有沈阳刘小乔果爱果妈妈爱心觉罗有钱花温柔的小毛驴 David 在远方 AB 重复沈阳屯屯不打动一生健康晴天一柱此去等风来白冷静大海之音天骄扁头的头扁洋洋自得洋简爱家是大鹅呀好吃的杨梅海棠飘飘苗苗聂继平青海嘎娃自然卷南风过西严冬小白一朵海盐奶盖努力做自己早上好啊
1: 欢迎各位啊很多熟悉的名字也陆陆续续每天都会有新的 ID 出现，也不知道是老朋友改名了还是新朋友涌进来都挺好的啊
0: 看到大家说你看粉一个有趣的爱豆说打开听到小美满瞬间觉得心情变好了
1: 真的
0: 努力做自己说武汉现在是雷声轰隆隆倾盆大雨中
1: 哎，还挺押韵的啊
0: 对不知道刚刚那首乌云中有没有符合此时此刻此景你的心情啊
1: 但一年四季就是这样有这个四季变化有这个天气的不同才会有一些人生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就像一个标点符号吧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大暑嘛大暑小暑上蒸下暑所以确实现在是这个云雨比较多的一个时节啊
0: 哎听完了乌云中现在在云端再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很 chill 的一个氛围
1: 对这是郭顶2016年的那个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歌就是很科幻的主题在云端嘛就是有一种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疏离感而且现在我们也是在云端相聚也算现在理解一语双关了啊社交媒体云社交云共享所以这个歌应该会很触动人心来听吧

0: 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提到袁娅维云上啊，虽然唱得非常好，但是因为她老被称为小品女王，我听着这个歌就觉得又好听，她有一点幽默在里边。
1: 哦，你带入了她的这个人设是不是？
0: 对对对，她很好玩，而且她五 G 冲浪嘛，大东北那会儿火的时候，人家就唱了一版，多有意思、啊。
1: 她特别的可爱，她本人就是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有一，今天和大家聊到了云朵，聊到了云上，也是持续着最近近期，我们因为有一个帖子特别的火，就是在抖音上面跟大家发了一个互动帖。
2: 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7:32，感谢大家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每周一至周六早间7:30到9:00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今天直播节目的代班主播一倩。此刻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都非常的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各行其道，文明礼让。稍后如果有任何最新路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

0: 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点整。
1: It's 8 o'clock, Beijing time.